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少林之行。雨晴接下来到达的地方是达摩亭，它又被称为立雪亭，建于明代，相传是二祖慧可势力在雪地里向达摩祖师断臂求法的地方，而殿内的神龛中就供奉着达摩祖师的铜座像，据说是在明朝嘉靖十年所铸造的。让雨晴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龛上悬挂的匾额，上书雪印心珠四个大字，据说是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体遒劲，气势豪迈，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充满了力量。在立雪亭的后面是千佛殿，又被称为毗卢殿，是少林寺里最后的一进大殿了。殿里的壁画非常有名，是少林寺壁画中的珍品。大殿的背面以及东西两面墙壁上都会有彩色的壁画，最著名的有十三棍僧救唐王、五百罗汉毗卢图，色彩艳丽，构图和谐，衣袂飘飘，向我们展示着唐代壁画的高水准。据说五百罗汉毗卢图是一个画家用了十几年才画完的，那五百罗汉的衣服还会变颜色，让雨晴听了大叹神奇。在地面上，雨晴还发现了许多脚坑，朋友告诉雨晴，这是当年僧人练功留下的遗迹，其中的辛苦和汗水可见一斑了。出了少林寺，雨晴就来到了塔林。塔林位于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的小山脚下，占地面积大约2万平方米，有唐、宋、金、元、明、清以及现代的砖石木塔，一共231座。据说这里是历代少林高僧安息的墓地，现存唐代至清代的历代砖石木塔有240余座。1996年，少林寺塔林和初祖庵还被公布为世界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到这里，雨晴才知道，之所以叫塔林，是因为这里塔类繁多，大小参差，高低不同，粗细不一，形式多样而又排列散乱，看起来就如同繁茂的森林，所以才有了塔林这个美称。看过塔林，雨晴来到了初祖庵，它位于吴汝峰下的小土丘上，是宋代人为了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为达摩经常游化于松落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静坐，所以这里又被称作达摩面壁之庵。相传宋代的时候，初祖庵曾经建立一座面壁之塔，如今塔毁俄存，蔡京所写的面壁之塔的石额还在寺里面。1983年至1986年，初祖庵全面整修的时候，建了200余米的围墙，才算是恢复了完整的院落。在少林寺背面的吴汝峰中峰上，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洞，据说是当年达摩师祖9年面壁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达摩洞。达摩洞面向西南，洞口用青石块砌成拱门，洞深大约7米，高宽各3米有余。洞内的台上矗立着3尊石像，达摩祖师稳坐中间，两旁就是他的弟子了。根据清朝的说松记载，在洞的左上方原本有一个小石塔，如今塔已经毁了，在洞内的东壁上还题有本来面目四个字。 与洞外西边石壁上面壁洞天四个大字遥相呼应，提醒着我们要时刻记得反思自己。继续前行，雨晴来到了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处的少室山脚下，这里有一片中国最大的塔林，它西临少溪，背依龙虎岭，东接伏牛山脉，西依当阳坡，林木葱郁，环境秀美优雅，是少林历代高僧住持方丈的墓寝。据说现存的塔仅仅是原来的二分之一，其余的都被历代来的山水所冲毁了。塔林中部偏东的地方有一座菊安长老灵塔，这是一座单层密檐式的砖塔，叠檐五重，造型秀美。塔后壁上镶嵌着显教圆通大禅师赵公和尚塔名并序的石碑。朋友告诉雨晴，法照禅师号菊安，朝廷赐号显教圆通大禅师。他在至治二年被礼请为少林寺的住持，第二年圆寂。16年之后，他的门弟子子真请人撰写碑文，留下了这座塔名。由于铭文出自一位日本高僧之手，并且

文辞书法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少林寺塔林也入选了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古塔建筑群，可谓是古塔建筑群的世界之最了。来到少林寺，不可不看的还有那著名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汉宗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武功套路高达700种以上，又因为它以禅入武，习武修禅，因此又有着武术禅的称号。少林这个词也成为了汉族传统武术的象征。朋友还告诉雨晴，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因为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要旨，因此在佛门眼中，参禅是正道。少林功夫的传人释延元说，僧众们不过是借练功习武达到收心敛性、领律入定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有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效果。雨晴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松阳书院了。这座书院是历史建筑群国家文物、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又是洛派理学传播和发展的中心，历代有很多的知名学者都曾经来到这里讲学和学习，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松阳书院的汉风将军百合大堂碑号称稀世珍宝，因此历年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这里流连参观，也成为嵩山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象征。看着四周群山环拱、溪水长流的宜人景色，雨晴突然就想留在此地不忍离去了。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

翼之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张海鹏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会一头雾水，张海鹏是谁呀？但如果提到他的另一个名字，或者他的一句被广为传颂的话，相信许多人又会恍然大悟，他便是作家冯唐与他的那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冯唐的一个重要身份其实是商人，但我们对冯唐感兴趣的还是他的作家标签。2017年，冯唐以作家身份做了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出版了小说《搜神记》，根据代表作《北京北京》改编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上线，还有就是在2017年的年末造出了一个年度流行语“油腻中年男”。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作家冯唐以及他的小说《搜神记》。从万物生长到冯唐诗百首，再到北京北京搜神记，冯唐以自己独特而大胆的语言魅力吸引了无数铁粉。而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冯唐说，小时候没入对行就去学医了，然后又去学了商。从医学博士到商人再到作家，冯唐被称为资深跨界者。有人说他的文字感性但锋利，让人痛快，也有人说他的文字过于骄傲，是文坛的异类。他认为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有好的细腻的能感受到病人痛苦的心。做医生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人生是苦，写作表达的是各种纠结的人性，也很苦。《搜神记》是冯唐的野心之作，用冯唐自己的话说，他想做的是借助神力面对 AI。 《搜神记》里面所有故事描述的都是我眼有神，我手有鬼的人，这些用兽性、人性、神性来对抗这个日趋异化的信息时代的人。这一次冯唐视野放置全宇宙，不再孤军奋战，而与众人觥筹交错。他和他认为的这些神交手斗法，再幻化成小说，这个过程犹若太极，化虚为实，虚实相生，密不透风，书可走马。谈到《搜神记》，冯唐曾这样介绍道，2015年底，他通过一档名为《搜神记》的视频节目，搜罗那些似乎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人，然后写成一本书，记录七个故事。在机器慢慢代替人类很多工作的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冯唐认为，人们一边被机器俘虏，一边还害怕被人工智能取代，做人还是要珍惜啊，不如跟着自己的欢喜走一走，哪怕带着人性的弱点，比如对过去初恋的眷恋，对得不到东西的失落，都比不动情要美好一点。冯唐的大量作品都涉及爱情，这本《搜神记》也不例外。他更愿意把爱情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他更愿意把爱情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他说，你会在小地方有一些欢喜和痛苦，但是在大处基本是一个比较空寂的状态，因为你知道最后都会抹去。冯唐还是古器物的爱好者，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搜神。2003年，他买的第一件珠宝是一对玉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对玉镯是清代的而不是当代的， 冯唐读了近一吨重的讲古玉的画册，很快沦陷沉溺其中。冯唐喜欢用美器消磨时光，他的观点是玩而不腻才是玩，爱而不腻才是爱。虽然被冠以诸多身份和头衔，冯唐的微博认证只有两个字，诗人。他说这一身份最能代表他自己。出版商说冯唐诗百首是最近十年卖得最好的诗集。所谓身份，对他来说就是一层一层的标签，人生多艰，撕也撕不掉，但要保持清醒，认清自己的本心。他说我的本心是一个诗人，好的诗人是天生的。在冯唐看来，诗人是采集者，并不是辛苦的创作者，是基于某些运气。而他最得意的诗作则是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在《搜神记》中，他写了很多来自世俗社会的但是却非常奇葩的神人故事。冯唐认为，我把人性中的纠结通过我的认识，我的写作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写作意味着表达，我遵循内心，这就是使命感。文字大家能爱，这个就是快感。中国作家协会委员李静泽这样评价冯唐，冯唐完全是一个野孩子，一身非法的才情。70年代人的经验因为冯唐的书写重新变得神奇。当然，你就算不是作者的同代人，也能看出这是具有真正意义上欢乐、自由和斗争精神的精力充沛的文字。最崇高和最庸俗的，最雅和最俗的，最高调和最不高调的，都在冯唐的文字里狂欢着。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提起作家冯唐，有人说他是个毁誉参半的家伙，喜欢的觉得他的诗文小说好看的地方妙到颠毫，文字绵密多彩，活色生香，但又有不少古典的质感和弹性，又新又古。很多人一边看一边喊痛快，喊完了还是觉得不过瘾，但讨厌的觉得他轻浮轻佻轻薄，写小说讲故事爱走歪路。但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共同的认识，他是当代文坛会读书，很擅长读书的作家，他读了大量古代的书，还读得不错。他批评王小波的文字不好，李银河表示服气，还表示冯唐的文字一看就在古书里练过。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在冯唐写给司马光的一封信中，来切身感受下冯唐的读书功底。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这篇来自冯唐的《如果只读一本古书》。
2: 司马光先生，见信如面。我细细想了一下，在我的前半生，您应该是我念叨最多的一个人了。无论中西，无论古今，每开始阅读新的一卷《资治通鉴》，第一行都是朝散大夫又建议大夫全御史忠诚充礼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带臣司马光奉敕编辑。似乎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也是。在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中，很多不需要具体做什么，等着老天爷给或者不给就好了。比如遇上一生独一无二的爱情，比如写出有自来水处就有人歌咏的诗。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

就会需要很多自身努力，其中最耗时间和生命的一个是我想读尽天下书，买了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原规，买了诸子集成，买了十三经注疏，买了二十四史，买了资治通鉴。刚有自己的电脑不久，四处搜罗一切可以搜罗到的电子书，包括一个几百兆的四库全书，以为水滴石穿，总有一天我能读完。第一次试图看您的资治通鉴是在二十岁左右，看医学教科书看烦了，就翻资治通鉴换换脑子，安慰自己，我不是不务正业，我是在研读人类心理学。两汉三国之前看得相对仔细些，看到西晋五胡乱华之后，天下似乎越来越乱，医学的功课越来越重，就看得越来越潦草。我在每一卷前都看到您漫长的头衔和名字，很好奇紫金鱼带是什么东西，什么材质，什么图案，哪种紫色。离开北京二十年后，年近半百，我把散在各处的书都集中到北京垂杨柳，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原规、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还有那些医书，还有那些商科书，还有那些佛经，还有那些西方哲学，还有英文小说，还有其他好多我曾经想读的书。我忽然意识到，在死亡来临之前，我读不完这些书了。我问一位博览群书的老友，西方哲学有意思吗？要不要读？从哪几本书开始？老友说，西方哲学是个大坑，你就别逼着自己读了。我一时觉悟，不该妄想读尽天下书，读自己最感兴趣的就已经足够，其他的书有其他感兴趣的人去研读。我想我最大的兴趣还是了解人性，了解人性的最佳办法似乎还是以大尺度的时间关照人性的变与不变，轮回与演进。以这个思路定优先做减法，不读西方哲学了，不读西方政治学了，不读物理和信息学了。如果只读一本古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如果只读一本史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甚至如果只读一本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二十册版和十册版资治通鉴都太沉了，我用 Kindle 装了一个电子版的，酒后睡前放下手机，开始第二次阅读资治通鉴，一卷一卷，比第一次认真多了，比第一次收获多了。多次读到意识逐渐丧失，扔 Kindle 在枕边昏昏睡去，多次梦见资治通鉴里的场景和对话，刀光剑影，落花流水，仿佛脑子里自带视频播放功能。本来立志一天一卷，一年内读完，没做到，又过了一年，勉强读到了接近二百卷。唐太宗李世民杀完了他两个亲兄弟，和魏征叨叨管理学的精髓，很是精彩。无志者常立志，我再次立志，如果在戊戌年再读不完剩下的小一百卷，天诛地灭，人皆可耻笑之。在历史的轮回里，多做些小而美的实事，比如写点扎很多人心的诗，比如修一条春风十里的湖堤，比如建一个救很多人的医院，比如创个服装样式，比如炖个被很多人吃了还想吃的肉，比如烧个被一代的人珍爱的茶盏，比如主持编修历代读书人都绕不过去的资治通鉴。如果以不朽关照，这些小事远远强于那些一时权倾天下、名动天下、杀人无数、挣钱无数的大事。一千年过去了，您权倾天下，您很思王安石，甚至您的文章和长相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只剩一个司马光杂纲和一部资治通鉴，如山川大地般亘古长新。

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站在记忆的经纬线上回望，那场180度的转身在岁月里泛起涟漪。我们曾是赤道与极地相拥的奇迹，却在某个黄昏被季风割裂成两片大陆。融化的雪水流淌成北纬60度的眼泪，折射出曾经互为倒影的晨昏线。时光的棱镜将誓言分解成光谱，原来永恒不过是光线偏折的瞬间。当潮汐退去时，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仍回响着副热带高压般窒息的温柔，而候鸟早已带着未寄出的信笺飞向另一个半球的春天。此刻月光在子午线上碎成钻石，照见平行时空里永不交错的背影。

当宇宙间微光映出你的眼睛时，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成银河的碎屑，飘散在琴键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提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电车，当笑容很冷漠，会不会哼起我们的歌？或者你在阳光下，在林间过小河，思考着失去还是获得，人总会在期盼中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很喜欢一句歌词，时间会替我证明，爱你不是即兴剧，像一束暖光穿透岁月的皱褶，爱起初如沸腾的糖浆，炽热到模糊了彼此的形状，却在岁月烘焙中凝固成透亮的琥珀，包裹着共同走过的四季晨昏。那些被平淡稀释的誓言，在年轮里竟沉淀出更深的纹路，屋檐下积累的默契眼神，比烟火更懂得如何照亮黑夜。原来真心不需刻凿碑文，它早已化作呼吸般的习惯，在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

蝉鸣穿透燥热空气的瞬间，记忆总被染成柠檬汽水般的透明色。那年树影摇晃的午后，你踩着碎光哼歌走来，发梢沾着海盐味的微风，像歌词里搁浅的鲸鱼等待潮汐。我们曾以为晒红的脸颊与冰镇西瓜就是永恒，却忘了夏天。

是封未写完的情书，墨迹在雨里晕成遗憾。如今空调外机轰鸣着循环往复的四季，而那个关于海浪与单车铃的夏天，早已封存在融化的彩虹冰棒里。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城市霓虹在酒杯里摇晃成星光，当指尖的风代替了海誓山盟，我们终于学会放下攥紧的执念，任心事像飘摇的烛火般忽明忽暗。那些未说破的默契，不必追赶的节奏，原来比精心计算的未来更动人。时光在钢琴键上流淌成河，而我们在漩涡中央跳着即兴的舞步，任凭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缝进同一片夜色。原来浪漫本就是命运随手洒落的星辰。

0: 在无尽轮回的时光皱褶里，想见你三个字被刻成穿透时空的咒语。当科技能虚拟拥抱，记忆可云端备份，可那些错肩而过的命运齿轮仍在潮湿的夜里绣成不敢触碰的遗迹。我们终究是握不住流沙的拾荒者，却总在平行时空的残影里固执地收集星辰般散落的相遇瞬间。等某天所有量子坍塌，让那句我愿意在时光尽头震耳欲聋。
1: 等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思念如风般漫卷，连呼吸都染上潮汐的韵律，当春日的花瓣落在掌心，成了未完的诗句，深秋的落叶铺成通往时光的暗码，云层裹挟未寄的

信在天空漂泊，雨滴敲打窗旧时，每一道光影都是你名字的碎片。岁月在等待中长出藤蔓，缠绕着心脏每一次跳动的缝隙。原来最锋利的痛楚是温柔堆叠的茧。我们被困在时光皱褶里，既渴望被风吹散，又害怕连痛觉都成为奢侈的凭证。或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晚，风会捎来你的消息，而我已学会在寂静中与回忆温柔对峙。

虹甜心的旋律是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霓虹光谱里摇晃着两颗渴求浪漫的心，那些闪烁的电子音符像午夜街头的露水，既折射的斑斓，又藏着转瞬即逝的脆弱。当合成器浪潮漫过钢筋森林，我们都在寻找能接住心跳的怀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裂缝里，用体温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歌词里循环的甜心，不是幼稚情话，而是被霓虹浸泡的灵魂，在虚妄中打捞真实的锚点，让每个午夜游荡者都成为发光的情书。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霓虹甜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机。
1: 我是雕鸮，
0: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是左小楼。
1: 吃一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财本无多老更疏，功名已付此心出，镜湖夜半闻心宴，自己吹灯读汉书。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请上一位老先生，这是当年德云四老当中的一位邢文昭先生。邢先生是刘宝瑞先生的入室弟子，1961年拜刘先生为师，说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声。后来呢，在德云社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节目当中咱们听到的，这是邢先生的一段赞马诗，跟马有关系。
9: 天上星多月不明，河里鱼多水不清，山上花多开不败，世上人多志不同，腰里钱多了易学坏，人吃多了准肚子疼。上场来啊，念的这么几句。刚才呢，咱们这小朋友报节目报错了，也怨我。原来定的呢是官场斗，今儿我忽然呢，我一想呢，咱们今儿换换口味，咱们说说这个，说一段赞马诗。这段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人呐，各有志向，各有不同，是吧？您看，人吃饭，您一顿饭吃两碗炸酱面，非让您吃三碗，您说您肚子疼不疼啊？撑得慌。还就是腰里钱多了易学坏，但不见得全那样，但这也不是个别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有了钱了，是吧，搞些个公益事业赈灾，搞些个希望工程，哎，起码呢买点什么股票。但有的人他不是，他吃喝嫖赌吸毒抽鸦片，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人呐，只要一吸毒，有多少钱别人倒着说穷困潦倒，这是没错的。所以您看啊，各种宗教都把钱说成是万恶之源，各种主义包括马列主义把钱说成是最坏的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主要的，钱不是说不能要，但是怎么利用，用不好它是最坏的东西。可以说是钱是坏的东西，但是我们谁也离不开它。为钱可以砸命火，为钱可以偷盗，为钱可以杀人。前几天新闻报一个，为了钱把他的爹妈媳妇儿跟孩子全宰了。您说钱是好东西吗？不是。但话说回来了，您哪位没钱能活着都不行。但是怎么对待，怎么利用钱很重要。下面跟您说有这么段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清朝啊，咸丰年间，湖南省长沙有一家姓孟，这孟老头有钱，和家里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骡马成群，有的是钱。就一个问题，什么？没孩子。老两口膝下无儿，哎，您还别说，老了老了，得个大胖儿子，您说老头能不高兴吗？这孟老头呢，怕这孩子活不长，给孩子起个名叫世恒，孟世恒，叫白了都叫孟世恒。您说怎么样吧？这孩子，哼，这老头儿有这孩子高兴，哎呀，那简直不知道怎么爱了，捧着

怕摔了，含着怕化了，是请的是老妈、奶妈、看妈、哄妈四个老妈子伺候着一个蒙氏行，把这蒙氏行给伺候的。好家伙，八岁了吃饭得让人喂，十岁了睡觉还得让捧，还得让人拍呢，十五了还尿炕呢，十八九了倒是不尿炕了，该打屎腻了。您说说，成为一个后天的傻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甭说别的，就连上学都怕他受委屈。所以这蒙氏行啊，大佬是目不识丁，武不能武霸，就这么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的一个后天的那么个傻子。哎，但是呢，您还别说，再长大点呢，还行了，学会东西了，学会什么了呢？吃喝嫖赌。但是呢，您听明白了，他吃不好瞎吃，喝不好瞎喝，嫖不好瞎嫖，赌不好瞎赌。跟您这么说吧，打赌钱那天开始，他一回都没赢过，就这么大能耐。

0: 再过几年呢，坏了，怎么呢？孟老头老两口子相继谢世，全死了，坏了，这孟日航怎么办呢？他本身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会吃喝嫖赌，这下更坏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一死，那更没人管教他了。所以说，没几年的功夫，一切家产荡然无存，全卖了，连住的房子本宅都点押出去，都抽了大烟了。那怎么办呢？没辙了，这就住在了城根儿这个小破城隍庙里边，在那儿住着。您想想，那么大家也住那儿去，他烦。他光想好事儿，他不想他为什么没的钱。说有这么句话呀，坑蒙拐骗偷啊，原因是吃喝嫖赌抽，也就是吃喝嫖赌抽必然导致着坑蒙拐骗偷，这孟世航也不例外，也是这样，在小破庙里边待着，又冷又饿，里边又臭，大烟瘾也犯了，怎么办呢？得嘞，我出去遛个弯儿。出了小破庙，走到了棋盘街，前面有一个呢皮货铺。到了皮货铺那，趁掌柜的不注意，顺了件皮袄走。这点皮袄好，怎么好呢？大家都知道最贵的筒子，这有叫奢礼的奢礼筒子，贡缎面春绸里儿，这个皮袄在当时起码得400-500两银子，可他呢10两银子就给当了。那位说怎么就当那么点儿啊？他孟世航啊，他什么都不懂啊，拿着这10两银子哪儿都没去，就直接奔了赌场了。赌啊，成痞了，不赌不行，有钱就得赌。到了赌场，没一会儿的功夫，10两银子就没了。那位说10两银子怎么那么快就没？哎，您想啊，刚才我不跟您说了，打赌钱那天开始，他不一回也没赢过吗？没钱了，走吧，离开了赌场，丧荡游魂，没地儿去，满架子瞎溜达。这是天也黑了，走着走着，忽然看前边，他乐了。看见有小黑名挂着红灯，嘿，我上那儿去解解闷儿。哪儿啊？妓院，俗话说叫窑子。到那儿去了，嘿嘿，我呀，我上这儿我解解闷儿去。刚上台阶儿，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嘿嘿嘿嘿嘿，转门转门，这儿没剩的，拿他当要饭的了。孟世航，嘿，妈妈，我是孟世航。
1: 哟，
0: 你还孟世航呢？你孟世航，孟世航，孟世航。哎，妈妈，我孟世航，孟世航。
1: 干嘛来了？又哪儿偷了钱跑我这销赃来了啊？
0: 妈妈，我没钱，但是呢，我闷得慌，我想到您这儿来呢，找个姐们呢解解闷儿。
1: 哟，哦，没钱还想到我这找姑娘解解闷儿啊？
0: 行了，
1: 不成。哟，
0: 妈妈不成，您乐什么呀？您，那干脆这样得了，那我赊着成吗？逛窑子有赊着的吗？
1: 少废话啊！告诉你，不成。
0: 那要不这样，年轻的漂亮的呢，您呐，得为了挣钱，我呢没钱，咱们好办，您找那岁数大点的，长得难看点的都没关系。妈妈，要不这样的，咱俩凑合凑合得了。哎，
1: 不成。
0: 你说这老鸨子能不急吗？找几个人给他打跑了，打出去了，没地儿去啊，怎么办呢？回家吧。什么叫家呀？就是小破庙。到了门口一看，他不想进去，怎么呢？天也晚了，里边又黑又脏又臭，他烦，一琢磨，得了，我呀，我上城墙上边我过过风去。他也混蛋，要不怎么叫孟世航呢？你想，在当时那种时候，城墙是军事要塞，上不去，可是他上去了，怎么上？

0: 去的呢？正赶上看马道的清兵上厕所了，他是溜溜达达、晃晃悠悠、慢不劲儿的、逍遥自在的。哎，他上去了，到了上面一屁股就坐在了一门土炮上。您听着又别扭了吧？哦，看马道的上茅房了，看炮的拉屎去了。不，那么说您就不信了，绝对不可能，哪能全那样，全闹肚子，全是茅房，不可能啊。那个看炮的清兵干嘛去了呢？这会儿啊，逍遥自在的、稳稳当当的在城门楼子里边抽大烟呢。你说清朝好得了吗？他坐在土炮上烦，哎，得了，抽点烟解解闷儿，拿出了烟盒吧、烟袋，装好了烟，完了火石、火镰、火绒，唰啪啪打着了火，抽烟，抽完了烟，这火绒也不怎么那么巧，整扔在炮捻上。那要说又神聊了，就那么巧，哎，不，这回得巧，这回必须得巧，他不巧，下边我就没得说了。就扔在这上面，呼隆一声炮响了，就这一声炮响，哎，还告诉你这蒙世行官运来了，当了官了。那说怎么回事？哎，他是这么回事，正赶上那年呐，太平军的义军要攻打长沙，要夜袭长沙，正这兵马正在要包围长沙的时候呢，他是炮呼隆一响，太平军呢认为是中了埋伏了，赶紧暂时退了兵了。哎，所以说这蒙世行一炮击退太平军，谁成？蒙世行。好，这长沙总兵一听，怎么着？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这还了得？哎呀，这简直这哎呀，这是英才呀。好，蒙世行成英才了。所以他一琢磨，嘿，这是我呀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连夜写本章，写完的本章派人快马送进京城。咸丰拿过了这个折本一看，哎呀，想我官兵为了这太平军啊屡屡败北，从未打过胜仗，今日居然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哎呀，这是高才呀，他又成高才了哟，这真是祖宗的德行，哎呀，我的鸿福啊，老百姓的造化呀，太好了，如此高才，我又不加以重用，那有失天意呀。不行，我必须得用，我不用它，我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百姓，嗯，必须得用，我保证我要用这个人，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是，不，当时下旨封蒙世行为呢长沙总兵。哎，那不是那长沙总兵呢？因为在他管辖之内出此高才啊，让他升官，调进了北京，封为兵部侍郎。那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您说清朝好得了吗？这倒霉的咸丰不但要封了他为总兵，还御赐一匹是御马。这匹马好，从头到尾一丈二，高八尺，细蹄四蹄簇，大蹄碗，两只耳朵支棱着，两只眼睛跟两盏灯似的，浑身姜黄，一根杂毛没有，就脑门子那儿有这么大一块白的。这马有谱，马谱有名，这马这叫玉鼎黄标，这种马日走1000，夜走800，这马是宝马。 也不怎么八辈子缺了德了，给了孟世航了。哼，孟世航见这匹马高兴，那位说他光高兴了，他会打仗吗？他不会，他想指着他手下有三位副将，他想指着仨人，但是这仨人呢，您可听明白了，跟他一样是一对半孟世航，跟他凑一块争两对，这仨人呢在他手下根本文武都不会，都是托门子当的副将。哎，这仨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会是溜须拍马。嘿，见了这匹马高兴了，哎呀，这正是拍马屁的时候到了。嘿，一个说了，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啊，大帅，您骑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得胜还朝啊。啊，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名垂青史，永垂不朽啊，给孟世航说死了。孟世航他不懂啊，他孟世航嘛，还挺高兴的。哎呀，好，呵呵，好，我问问你们啊，这马怎么个好法啊？哦，这个说了，大帅，您这匹马可太好了，这是万岁爷赐的御马宝马，宝马良驹啊，日走一千，夜走八百，这匹马可好啊，这有诗赞之约啊。哟，怎么着还约？好，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人上马身，水盆扔银针，马跑四百里，银针尚未沉。您听多快，马跑到四百里去，水盆里扔根针，针还没趁底儿呢，多快。好，好，太好了，太好。他一听挺高兴，那个一听怎么着，他给孟世航说乐了，我也得有一首诗啊。大帅，我也有一首诗。哟，怎么着，你也想约一约？哦，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帅上安桥，火盆扔鹅毛，马跑八百里，鹅毛尚未焦啊，多快啊。这个有那么句话，什么呢？叫了毛之矣。说这人太容易，跟火盆扔个毛似的，刺啦，连灰都没了。什么鸡毛、鹅毛、鸭毛，火盆里扔，连灰都没，刺啦没了。你想，这马跑出八百里地去，别说着了，连毛还没焦呢。你说多快？嗯，好，好，好，好，好，行，你们俩下边去领赏。这俩人领赏去，那位着了急了。你想啊，在拍马屁上谁也不含糊呀，不能落后啊。那来领赏去了，我连诗都没答上来，那哪行啊？一着急，放个屁，等一屁。你别瞧这孟世航什么都不懂，孟世航但是还想耍耍官威。嘟，大胆，在公堂之上放屁，嗯，有失官体，你不会憋着点吗？你看我还憋着一个呢。嗨，大伙说心里说，你说这干嘛呀？来呀，打八十大板啊！这魏听怎么着？打八十板，我屁股还不烂了吧？赶紧说，大帅，大帅，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俩都做了两首诗夸着马，末将我呢也有一首赞马诗，我正想说呢，光顾了上面要说话了，没管住，下边跑了气儿了。哦，这么一说，你也有一首赞马诗，也要约一约，对吗？是，我也想约，我还告诉你，约好了咱们没事儿，要约不好我可打你八百大板啊。这位一听怎么打八百板子，那我还不成了包子馅儿啊。大帅，您 听了。好，你好好约一约啊，我听听。
1: 是。
0: 大帅，大帅上坐骑，末将放个屁，马跑一万五，我肛门还没闭，太快了这个。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邢文昭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赞马诗，这个包袱呢是原生态的味道比较浓一些，但是这个讽刺是非常的到位。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这是一位老先生的作品，在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上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这是李菁的徒弟叫郭天义，这位年长的捧哏，这是北京享有曲艺杂家之称的崔琦先生。相声当中郭天义也是拿这个曲艺杂家来杂挂，虽然说呢是一段传统作品，版本很多，各位一定听过不少遍，但是既见功夫又有新意，还是值得一听。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共同欣赏。
4: 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1: 要掌声，
4: 朋友们不要误会，
1: 嗯，
4: 这可不是跟您各位要掌声
1: 哦。
4: 您这个掌声啊，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
4: 鼓励我们。
1: 那倒是，
4: 尤其啊是这个掌声献给刚才二位的，
1: 哎，
4: 刘星、李善鹏啊，
1: 哎，
4: 学唱的多好啊，
1: 好，
4: 有腔有韵呢、啊。
1: 嗯，
4: 站我这边这叫刘星，
1: 刘星，
4: 刘星啊，
1: 啊，
4: 他爸爸是夏东海，
1: 嗨，没关系
4: 啊，
1: 别胡联系，
4: 不挨着吗？
1: 不挨着。
4: 确实表演的不错、
1: 哎、
4: 老来的朋友们知道
1: 是
4: 我跟刘星啊，我们哥俩是一场搭的。
1: 对，
4: 今天呢来个特殊的
1: 啊，
4: 因为什么呀，为了纪念我们这个新大都啊，兴业相声会馆新大都实力专场在这儿一周年，这么一个系列活动。
1: 对，
4: 所以呢给朋友们换点新样的。
1: 嗯，
4: 今天呢跟我身边这位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1: 嗨，
4: 我们兴业相声会馆的金牌主持、
1: 啊、
4: 著名的曲艺杂家崔琦阿姨。
1: 哎哎哎，
4: 跟崔阿姨呢、
1: 哎、
4: 一起合作的、
1: 哎、
4: 我心里啊、
1: 哎、
4: 特别的激动。
1: 哎姑娘，
4: 姑娘
1: 谁阿姨呀、啊、您先把这身份性别弄清楚。
4: 看错了，看错了，
1: 哎，
4: 不是阿姨，
1: 哎，
4: 姥姥
1: 啊，还阿姨得了，阿姨倒占年轻啊。
4: 不是，就是您呢、啊、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曲艺杂家。
1: 哎，有那么叫的。
4: 各位
1: 啊，
4: 杂家
1: 啊，
4: 杂家刘瑾，杂家李莲英，您是杂家崔琦。下回您这么报幕，杂家崔琦。
1: 哎哎哎，我跟他们不一样
4: 啊，
1: 我这杂家跟他们不一样。
4: 您是
1: 全身，咱是纯爷们儿。哎，怎么上来这来点盛行呢？好
4: 不
1: 好？不
4: 是，我跟您在一起啊心里非常的激动。
1: 哎，没必要，
4: 这是我的前辈。
1: 哎，
4: 所以呢这场我们哥俩给您表演呢、
1: 啊、
4: 作为
1: 哎别别别等会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
1: 越来越不像话，哥俩呀
4: 啊，那
1: 爷儿俩
4: 什么
1: 爷儿俩，
4: 我有这么老吗？
1: 去，怎么个爷儿俩呀、
4: 啊、
1: 我是长辈你是晚辈。
4: 我激动了，我都语无伦次了、
1: 哎、
4: 这是我师爷辈分的人物、
1: 哎、那倒是
4: 崔琦了。哎、
1: 啊、
4: 我见着您，我怎么说呢
1: 啊，
4: 就是我见着您之后我胃里现在都有点反酸，我恨不得哎就把热乎乎的全啐您脸上。
1: 好嘛、我是干水桶。
4: 不要这么美化自己。
1: 没听说过
4: 啊，
1: 怎么语无伦次、啊、
4: 不是，就跟您激动
1: 啊。不要激动，
4: 因为什么呀、
1: 嗯、
4: 人家是艺术家，
1: 谈不到
4: 相声名家曲艺杂家、
1: 啊、
4: 您看人家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对，
4: 人崔老师都不会、
1: 嗯、对啊，行了，那还杂家呢，
4: 那问谁呢，
1: 都会点，
4: 都会一点。
1: 哎，对了，
4: 那我问一问您吧
1: 啊，
4: 都说这个说学逗唱，说学逗唱，
1: 嗯，
4: 这个唱是唱什么呀？
1: 哎，最讲究太平歌词、数来宝。
4: 您稍等，
1: 这都是我们。
4: 稍等一会儿， 我刚才没太听清
1: 啊，
4: 我是小辈子啊。
1: 是是是，
4: 我问你，您刚才说这个鼠来表、鼠来宝，
1: 您先把这舌头捋直了。

0: 属什么？
1: 属来宝。
0: 属来宝。
1: 哎，
0: 您还会呢？
1: 还会呢。这个我是门里出身，哎，我正宫就属来宝，我的老师大伙也知道，快板大王，啊，相声名家高凤山，那是我的老恩师。
0: 嘿，您瞧瞧，
1: 哎，
0: 您瞧，高先生是您的恩师，
1: 哎，老师，
0: 那您未见得会啊？
1: 啊，那怎么呢？
0: 不，有可不是啊，有个好师傅，有个名家，有个艺术家，他徒弟就都会，您就未准儿。
1: 那是他们，
0: 啊，
1: 从小我就学的这个。哎，
0: 真的假的？
1: 这还有假的？
0: 这属来宝这词语各位有可能有些耳生，
1: 啊，
0: 我需要解释一下
1: 啊。
0: 这个属来宝这是解放前的词语，
1: 是
0: 解放后又有两个名词，
1: 叫
0: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1: 对，
0: 当然快板书分为三大派。
1: 哪三大派？
0: 王高李。
1: 哎，
0: 王力宏、李连杰。高了高。
1: 不，哎，
0: 咱就说高了天。
1: 少爷您等会儿吧，满嘴胡天，你说让你少吃，你不听话。
0: 不是，我都
1: 高王李啊。高是高凤山，我的老师。
0: 高凤山。
1: 李是李润杰，王是王凤山。
0: 啊，
1: 哎，那二位都在天津，现在老三位都深归纳市，
0: 都不属于北京市管了。
1: 啊，不，
0: 是不是属于别的城市管？
1: 啊，没
0: 听说。深归纳市吗？
1: 不，
0: 有这句词语。
1: 深归纳市没了，走了。哎，
0: 瞧，哎呦，那您这，
1: 啊，
0: 真行假行？这属来宝。
1: 别开玩笑，你行吗？
0: 我啊
1: 啊，
0: 行妈呀！
1: 啊，
0: 您把妈子去了，
1: 那是
0: 就是成
1: 啊！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问你行吗？把妈子去掉就是成，像话吗？您还语言艺术呢？
0: 你也学过，
1: 哎，
0: 也学过，
1: 哎，你也会？
0: 我倒是会
1: 啊。那
0: 我怎么着？
1: 今儿个咱们爷俩很难得啊。我们二位到一块儿很不容易，
0: 哎，头一次，
1: 哎，今儿各位来着了，咱们合作一出，
0: 鼠来宝，
1: 哎，
0: 鼠来宝又叫间接唱的，
1: 对，
0: 您会唱吗？
1: 会唱
0: 吗？能行不行？
1: 哎，
0: 啊，
1: 鼠来宝讲究三快，知道吗？
0: 这太知道了
1: 啊，
0: 眼快、心快、嘴快呀，
1: 啊，
0: 眼睛看见了，心里编出来，嘴就唱出来了呀，
1: 这你成啊？
0: 没问题呀，
1: 哎，这回咱们来一回啊，串大街走小巷，哎，串一下。这个唱一唱360行的买卖铺，
0: 那我可有个要求
1: 啊。
0: 按过去的来嘛，
1: 啊，
0: 那您这买卖可得一家挨一家的开，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唱。
1: 一家挨一家啊？
0: 是的话，
1: 一份挨一份，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我把祖师爷都能给您唱出来。
1: 好啊，
0: 而且我还知道，
1: 嗯，
0: 这个快板书数来宝这个伴奏的要气。
1: 要气啊？
0: 啊，
1: 脚气。
0: 脚气干嘛？
1: 那叫乐器
0: 啊，乐器。
1: 哎，
0: 这不也有吗？
1: 啊。
0: 这个乐器我还知道，
1: 这你行啊？
0: 我太行了，这么我给你打一过门，您瞧瞧。
1: 哎，我看看，
0: 您瞧瞧，我不太会，您多批评，好不好？
1: 打，
0: 多去。别鼓掌，这再鼓。
1: 你看。

0: 照相。
1: 还真要给照的，不错不错。
0: 照完了吗？照。
1: 哎，
0: 照相照相。
1: 什么意思啊？
0: 不照相的吗？
1: 还行。
0: 行不行？
1: 你们家是要饭的。
0: 嗯，什么叫要饭呢？
1: 哎，鼠来宝啊，过去就是沿街乞讨。
0: 告诉您，记住了
1: 啊，
0: 鼠来宝的不要饭，
1: 不要饭，
0: 要钱，
1: 那更厉害。你行啊？
0: 没问题啊，
1: 咱们二位合作，
0: 合作一回，
1: 串大街走小巷。哎，我要说这有一个什么买卖铺，
0: 我就唱什么买卖铺。
1: 我不定说什么，
0: 我都能唱啊，
1: 跟
0: 只要您说得出来的就能唱上，
1: 就这意思、啊，
0: 没问题啊。
1: 咱们先合作一把，先打的这个。
0: 这个板儿，
1: 这个乐器你讲话
0: 啊？对，这个乐器
1: 咱们得打齐了、啊、
0: 能打吗？
1: 没问题、
0: 啊、来一回啊，
1: 试试啊。 哎
0: 爷们儿爷们儿，撂下撂撂撂撂撂撂，提前过年下饺子来了，您看了吗？什么噼里扑噜的，您这还会还高先生弟子呢？
1: 你跟不上，这老先生这一身能耐你跟不上、
0: 啊、还我跟不上、啊、
1: 你再来一回你还不行？
0: 再来再来再来、哎，
1: 啊！
0: 您这装修来了是怎么着？什么呀？这早知道我不跟您合作了。
1: 我跟那高富山王学义合作好着呢，怎么到你这儿怎么这样啊？
0: 那可说呢。
1: 啊！
0: 我看您是打不起了。
1: 打不起。
0: 这板您是打不起了。
1: 你看我还得救救他。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0: 打齐了
1: 啊！
0: 打齐了，我是茄子。
1: 是这话。
0: 是这话，来呀、啊！

0: 您怎么打茄了呀？
1: 我最爱吃烧茄子了，我跟你说。
0: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咱们练练。
0: 那没问题。
1: 哎，那头一次合作吗？
0: 您跟我唱，您跟我唱，哎，我打板就上啊。哎，这个竹板打。
1: 不，
0: 怎么了？
1: 你跟着我，我带着你，你年轻，你没见过，走这铺眼你不知道卖什么的。
0: 啊，您还带？您是捧哏的？
1: 那不管那个，你跟着我。啊，
0: 那我得跟着您。
1: 哎，三分逗，七分捧，你跟着我。
0: 啊，那行，我跟着您，跟着您。
1: 哎，
0: 那一会儿我唱完这八家，是不是？
1: 哎，
0: 您得跟着我了。
1: 转回头来，我再跟你唱这边八家。
0: 是这话，
1: 一对八家吗？
0: 那没问题，没问题，错不了。
1: 好好好，
0: 错不了，艺术家嘛。
1: 我可不定说出什么买卖来。
0: 没问题
1: 啊，有准备啊，
0: 来吧。
1: 这个。打竹板啊，我是这个进阶来，我走一走啊，用目观呐，仔细看那边有一个
0: 啊，
1: 这个大铁铺。
0: 您撂下吧。
1: 怎么了？
0: 师爷，您撂下吧。
1: 怎么了？
0: 您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呀？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唱鼠来宝，没辙，没韵，没板，没眼，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 你那个。死规矩儿，那不行。
0: 规矩儿，
1: 我们这灵活掌握。
0: 灵活，
1: 哎，你那好唱，
0: 好
1: 哎，你那一字一板那多好唱啊！
0: 对，都这样啊。
1: 我们这散板、自由板，这一般人你没到一定的功力，你唱不了这样。
0: 不是，您这十三道大折哪个折也不是啊？
1: 哎，这叫插花折呀，一道折那好唱。
0: 什么？您呢？
1: 插花折。
0: 哦，
1: 若干道折给它插在一块儿，
0: 十三道大折外跨两道小折，
1: 哎，
0: 您这又出来一个插花折，
1: 你还没学到这步呢，
0: 我还得学学我。
1: 哎，
0: 那行吧，那您唱吧，您唱吧，
1: 听这个
0: 插花折哈，插花折。
1: 这个鼠来宝啊，往大街上转呢，那边有一个，
0: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您这跟刚才那词儿又不一样了啊。
1: 哎，死词儿还行啊，灵活掌握台词儿。
0: 哦，还得灵活掌握。
1: 哎，没有，
0: 一会儿您要跟我唱，我这么开头也行吗？
1: 恐怕你不行。
0: 还恐怕我不行？
1: 恐怕你脑筋没这么灵活。
0: 没问题呀。
1: 啊，
0: 可以。
1: 啊，可以啊。
0: 那没问题了，您说吧。
1: 哎，
0: 来吧。
1: 你要没有掌握一定的艺术造纸啊，你到不了这水平。
0: 造纸
1: 啊？造纸吗？
0: 您是蔡伦是怎么还造？那叫造诣。
1: 哦哦，他们都叫造诣是吧？
0: 什么？他们就应该叫造诣。
1: 甭管造纸造诣吧。这倒有这身份啊！
0: 行行，来来，
1: 瞧你的
0: 啊！瞧我，错
1: 我这个就是提携后进。
0: 哎，这对这，
1: 哎，
0: 人家是给我们提携。
1: 对啊，
0: 人家是给我们提携，不管穿袜子啊。
1: 啊，怎么意思？
0: 提携吗？您不说？
1: 应该的呀。
0: 提携晚辈，来来，
1: 不是给你提这鞋。
0: 啊，行行，来来，
1: 唱了啊！
0: 唱，
1: 你要唱不来，你说话
0: 啊！行，
1: 你说话，我让英宁唱，他会。
0: 啊，不，他更不行了
1: 啊！
0: 他更不行了，身体不行。
1: 哎，回头我说说这买卖，你不会唱。
0: 没问题，您说吧。
1: 面皮上不好看。
0: 这都各楞各生的。
1: 啊，
0: 听
1: 着，
0: 来吧。
1: 这个咱们俩呀，上街上那么一走啊，各这个买卖真热闹。那边有一个大铁铺。
0: 爷们，您弄死我得了。
1: 嘿，
0: 学这么多年快板，头回听这么唱的，好家伙！
1: 词这个功力，大铁铺。
0: 什么买卖？
1: 大铁铺。
0: 大铁铺，您听词儿吧啊。
1: 行啊。
0: 这个竹板打响连天，师兄在屋内听我言，打起了毛竹我就唱。先有的三皇，后有的天，三皇五帝造世界，老君爷生在了甲子年。老君爷随身带五行，他是金木水火土战尘。老君爷五行先用的火，口当风向，手当前，磕膝盖打铁整三年。

0: 的老君疼痛难忍，上方啊刺下纸一翻，他给你针，他给你检测，来了六块荷叶板，四块长两块短，四块长来挡四面，这个两块长来有风眼，公鸡毛母鸡毛来回来去把风咬，母鸡毛公鸡针，这个来回来去把风扇，大烧锅和烧炭，铁锅出在了怀路县，黄豆丝儿绿豆条，丁儿单儿打广勺，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边撂掉还有厂锅铲儿
1: 啊，这个厂锅铲儿啊，不厂锅铲儿，旁边还有一个剃头盆，
0: 谁救救我吧你们几位。
1: 哎，剃头盆，你说这喷口
0: 和还剃
1: 啊，
0: 剃头我还真来不了这个，听着
1: 你没赶上，现在不也不叫这名，
0: 我知道我知道，剃头盆我知道、
1: 啊、剃头盆
0: 就是洗头房。
1: 哎，
0: 这个洗头房有灯光，里边弱外边强啊，多多少少有点黄、
1: 哎、
0: 我得意这个爷们儿，
1: 我说的不是你常去那地方。我们
0: 您忘了我带着您一块儿那天
1: 听说过。我们年轻时候那剃头棚现在都叫什么发廊啊，美发中心呢、啊、哎，过去剃头棚就离你这种发型的那地方，
0: 哦，专门刮头刮脸的地
1: 方。哎，
0: 错不了，
1: 这你唱得了吗？
0: 听我这词儿
1: 啊，
0: 这个齐不剃八不留，三绺青丝挂在门头，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踏实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天，这个罗祖战过班，勒住了马下丢弯，罗祖堂前拜大仙，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那么你是罗祖的三徒弟，罗祖爷秉性高，他七月十三得宝，道说得刀，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这个乐阳桥，乐阳桥万丈高，他快快石头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中间撤出两块来，掏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磨得明又亮，崴开水对阴阳，两块手进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搭在肩膀上，这个方的就铺前胸膛，僧剃前倒剃后，昏汉两教剃左右，剃完了头啊扫扫眉，这个人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对，起个名儿叫放帅，为什么打得这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放了钱入了柜，这个夜转身来又一位
1: 啊，这个又一位 啊，我不管啊，那边有一个豆腐房。
0: 您听我的，下回您看见什么你们直接告诉我，别唱了。
1: 那不成、啊、
0: 您告诉我哎，看见豆腐房我直接唱豆腐房。
1: 不是唱出来吧，就得唱啊，不唱还行，唱
0: 您是不是有什么癔症啊，您
1: 你才有仨癔症呢。
0: 不是您这都什么呀
1: 啊，
0: 干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0: 豆腐房 啊，听我词儿啊，
1: 哎，
0: 一进大街我就表表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这个后卖豆腐关美人，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你这个磨两个眼掌柜的没事快豆铲挨左一尺右一尺，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这个豆腐爱死人，豆腐丝豆腐片买在家里，红老伴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
1: 哎，不管凉菜不凉菜啊，那往北一烧头啊，那儿还有一个同仁堂。哎哎哎，怎么了，踩电门上了？哎哎，听
0: 我
1: 没听，听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拉出一家买卖来。
0: 什么买卖？
1: 同仁堂。
0: 同
1: 国药店。
0: 什么
1: 同仁堂啊，
0: 不唱，
1: 大伙儿都知道。
0: 不唱，不唱了。
1: 怎么了？
0: 不唱了，老头儿，我告诉你，本身就不乐意跟你回屋，知道吗？
1: 不会吧？
0: 您这满嘴胡天了啊！
1: 啊，完了吧？
0: 刚才说了
1: 啊，
0: 咱这买卖得一家一家的开、
1: 啊，
0: 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上。
1: 哪家跟哪家不挨着了？
0: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1: 怎么样，各位？
0: 您二舅甭跟着搭茬。
1: 谁
0: 我告诉
1: 您二舅啊？
0: 不是，咱就说这哪有啊？
1: 人家都说了有了，
0: 有、
1: 啊、
0: 我问您吧，
1: 啊，
0: 同仁堂在哪儿知道吗？
1: 同仁堂大栅栏里头，路南了，到下台阶啊。你
0: 才知道在哪儿？
1: 啊，金字招牌
0: 旁边有豆腐房吗？
1: 不是
0: 有吗？大栅栏这条街有豆腐房吗？
1: 这不是新开的吗？
0: 没新开的，没有新，
1: 啊、
0: 您这可是嚼嚼。
1: 不是，
0: 这么着您甭嚼嚼， 台底下甭管你们甭管你们搭不搭茬啊，坐着这么多位呢，只要有一位站起来说有，我就能唱，但是要没有的话可得您唱。
1: 是这话？
0: 是这话。
1: 没问题。
0: 不，您问呢？
1: 问问去。刚才那位说他还不承认，他告诉那是我朋友亲戚，是托儿。我跟您啊，托不托不啊？我跟您
0: 好。
1: 这个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哎，嘿，
0: 您家亲戚包场是怎么着？
1: 没有，这不是我亲友团。
0: 还真有。
1: 郭天义呀、啊，你甭忙。同仁堂旁边挨着豆腐房，
0: 合辙了。
1: 合辙呀，刚知道啊。
0: 呵，太不简单了。
1: 刚才是拿你开个玩笑。
0: 开玩笑，你这、哎、玩笑那叫。
1: 哎，唱吧。
0: 唱。
1: 哎，同仁堂。
0: 有那咱就唱吧。
1: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不后悔，啊、没问题，那唱吧。同仁堂嘛，不就
1: 行啊？
0: 来吧。
1: 哎。
0: 您各位可不亏心啊，
1: 这都实在人。哎，
0: 那就唱吧。
1: 哎，
0: 哎，那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青化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数华佗高，孙思邈一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他这一针治好娘子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呢点他在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赐他个武将叫把头摇，万般呢出的无忌难，亲身自荐那黄袍，在旁边怒了英雄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根苗，微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不伦边功劳大，万岁我主你为何不赐那黄袍，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的病，你就自荐那黄袍，搁这为民臣不要，在皇府的事情我不饶，老净得在这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实在的手，快马加鞭赶黄袍，一赶赶到八里桥，药王爷的妙法高，他搜救了黄袍和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搞黎民百姓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买卖兰贵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个一边供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汤炸几味草药，淋了仙肠，先炸牛红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朝人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夜着三更叫白夜，胆大的木贼叫丁强，到走了水银52啊，金毛狗啊叫汪汪，有丁香去松间，这个人参这才坐大堂，左手抽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打了陈皮棍棍流鲜血，鲜血水在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胖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今夜的药名往下唱，我唱到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1: 好，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同仁堂，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会了，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午后的阳光懒懒散散地洒满窗台，我很喜欢在周末遇到这样的天气，然后午睡起来拉开窗帘，闭上眼睛闻一闻阳光的味道，再泡一杯茶，在洒满日光的房间里看书，是很美妙的一种享受。某一个周末，我听到这一首歌，突然就放空自我，什么都不想，就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慵懒涌上心头。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班，但是这老板心血来潮，哎，直接来一个临时加班也很难受。总之啊，生活不止眼前的例行加班，还有周末的突然调休和紧急动员，小小的加班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乐趣。而职场人的生存技巧就是从枯燥的加班生活当中发现快乐。职场人最简单的快乐就是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各种各样的小确幸，比如快要迟到的早晨打车出门，发现地图上的这个主干道啊，竟然大部分是绿色的，哦，不堵车，第一次发现绿色是这么可爱。然后下了地铁，正好赶上最后一班班车，到了公司正好赶上打卡时间，打完卡下楼吃了食堂最后一根油条，不多不少，不早不迟，一切刚刚好。如果不是和老板一个电梯上楼，哎，那就太完美了。因为老大出差，公司的网络断线，产品经理请假等原因，临时取消了周末加班，突然迎来了一个不知所措的双休，然后你会选择一整天卧床不起。发现公司楼下开了奶茶店，你逃离加班的冲动一下跌落了谷底。从此之后，每天提前十分钟起床去买奶茶，连晨会都洋溢着奶香味。然后再加上年会啊，啪嚓抽中了100块钱的奖品，虽然连你的时薪比不上，但是不劳而获的感觉也确实太爽了。996之后的唯一一天休息日，约上几个好友吃火锅，把因为突然007没来的好友那份也吃了，度过了一个从肉体到精神异常充实的周末。还有偶遇下暴雨的时候， HR 突然发通知啊，因为下暴雨咱们呢就在家办公吧。你说遇到这一天会不会更爽呢？如果说初级的快乐是日常生活里的小确幸，那么终极的快乐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小满足。比如攒钱买了很久很久之前就一直想要的这个降噪耳机，从此之后呀就不再听到旁边同事机械键盘噼里啪啦的声音了。又或者攒钱买了想要很久很久的机械键盘，比旁边同事的机械键盘的声音更响，那咱就以毒攻毒嘛，对不对？再加上攒钱买了很久很久之前就想买的单反，觉得自己好像离找到女朋友又近了一步。虽然不久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没有女朋友和有没有单反并没有什么关系。从合租次卧搬到了独卫主卧，终于不用半夜上厕所还要套上衣服了。养了猫主人或者狗子，成功实现了猫狗自由。终于找了个周末，把后来一直闲置的无人机拉出去飞一圈，然后看到银行卡里的数字每天离买房首付更进一步，这都是快乐呀。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啊，职场人的高级快乐来自于自我实现的那些瞬间，比如产品经理新修改的功能竟然有一半用户骂，晚餐愉快地给自己加了个鸡腿，因为大部分的新功能都是100%的骂声。市场做的活动在微博上引发了讨论，登上了热搜。虽然他并不知道其实这是老板去花钱买的，运营零预算写出了10万家，总监呢还是开心的在群里发了一个10块钱的红包，共50份。设计画的插画被其他账号纷纷模仿，感觉成为了行业的排头兵，或者是买了房。所以说呀，职场人的快乐总是这么的朴实又无华且枯燥，大部分都是从日常生活里获得的。比如在编程中寻找了电竞般的指法，比如在上班的路上表演平衡车骑术，又比如在 VR 中健身和搏击。反正呢，无聊的工作日，职场人们似乎随便的挑了一件格子衬衫就出了门。今天的花色跟昨天的细看有一点点区别，只是为了不经意间让大家觉得自己像是扎克伯格一样，同样的衣服有很多件。到了办公室之后呢，也用着响声最大的机械键盘，配合着降噪效果最高的耳机来开始工作，不是为了让老板听到他们的工作努力，只是希望吵得隔壁的设计小姐姐过来跟他说几句话。反正呢，职场人的快乐就这么简单。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哈，在职场如何快乐起来。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们不倒翁公司的面试啊！咱们公司的口号呢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屹立不倒，我是人事部的负责人无敌。大家能够进入面试环节已经很优秀了，下面呢是一对一面试的时间，请大家根据自己拿到的编号进入到对应的办公室面试。
2: 吴主任您好。
0: 你好，请坐。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小丽。
0: 小丽啊，我看看啊。好的啊，找到你的简历了。首先呢，我想问问你的这个抗压能力怎么样啊？
2: 啊，我的抗压能力是相当的强，300斤以内的随便压。
0: 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面对很多压力同时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2: 哦，这个意思呀，我呢会反弹回去。
0: 好吧，那你这个团队的合作能力怎么样啊？
2: 我特别善于合作，不管是斗地主、炸金花，还是麻将、梭哈、王者荣耀，还是绝地求生，跟大家配合的都非常的好。
0: 哎，我说的是工作上呢。
2: 这就是我的工作呀。
0: 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做网络游戏的。
1: 哦，那怪不得。这样吧，你自己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具体情况。
0: 好的，吴主任，我的自学能力很强。
1: 你都学过什么呀？
0: 煮泡面、拌泡面、炒泡面。
1: 还挺丰富多彩的。
0: 我的多工种处理能力也不错，经常同时处理不同的工作。
1: 哎，这个有点意思。我们公司呀，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一般都用哪些软件呢？
0: QQ、微信、微博、抖音、快手、 B 站，基本上能叫出来的我都会用呢。
1: 这个怕是大家都会吧。
0: 我还精通过多种语言呢。
1: 是吗？那你都会啥呀？
0: 普通话、东北话、东北普通话、东北普通四川话。
1: 啊，你这会的，我这确实也不会。
0: 那我还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呢，积累了很多实践的经验。
1: 那你都参加了什么呢？
0: 辽宁好青年的评选、全国劳动模范，还有成都时尚青年。
1: 结果如何呢？
0: 啊，我都报名了。
1: 然后呢？
0: 我不说了吗？我都参加过，重在参与嘛。
1: 啊，好，那你的情况我也了解的差不多了。
0: 吴主任，我可以问一下公司的情况吗？
1: 当然可以。
0: 咱们的薪资待遇怎么样啊？
1: 啊，咱们公司的待遇啊是3000到20000不等啊，多劳多得，有劳有得。
0: 那实习期是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呢，一般是一个月。
0: 实习期有工资吗？
1: 实习是1500元。
0: 转正就是3000对吧？
1: 对，咱们这个底薪呢虽然不高，但是我跟你说啊，上升空间特别大，并且呢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是很好的。
0: 都有什么福利呀？
1: 你看啊，免费换水，免费拿快递，免费接外卖。
0: 都不要钱？
1: 对呀，你可以免费帮大家拿。
0: 这也叫福利吗？
1: 对呀，你想想，你锻炼了腿脚，促进了同事关系，如果大家买的吃的喝的还会分你一点，这一举多得嘛。
0: 哦，还可以这么解读呢？
1: 是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并且呢，我们公司是包餐的，一日三餐还有宵夜，只要你以公司为家，就少不了你一口吃的。
0: 连宵夜都包呀？那岂不是一直都在工作吗？
1: 我们工作时间是弹性的，不用打卡。
0: 这么好呀？
1: 对呀，只要老板随时找到大家，大家随时在，哎，就行。
0: 那这比打卡还可怕呢。
1: 我跟你说，我们老板是很和蔼的，一点都不可怕。我们经常晚上下班以后是一起吃宵夜。
0: 经常一起吃宵夜，那也就意味着经常加班了。
1: 哎，我们呀不提倡加班的，大家都是自愿留下来的，毕竟呢一天包四餐嘛。
0: 那要加班这个我可能接受不了。
1: 你有对象吗？
0: 暂时没有。
1: 那你晚上一般都干什么呀？
0: 这个就不一定了。
1: 你看，你又没对象，晚上又没有什么别的安排，正好来公司和大家一起培养感情，提升业务能力，多好呀。
0: 可是这样做太辛苦了，感觉都没有了自己的生活。
1: 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时间长了
0: 就没那么辛苦了吗？
1: 哎，对了，你就习惯了。
0: 那我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1: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呀是可以内部解决的，咱们这儿的单身小哥哥小姐姐不少呢。
0: 不是一般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吗？
1: 我们公司允许，只要你们不结婚，怎么恋爱都行。
0: 那不还是不允许吗？
1: 行吧，那我再看一下啊。表面上看你的资历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呢我觉得你很有潜力，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绩优股啊，你以后呢一定会成为一匹黑马，驰骋江湖，我看好你。
0: 但是我们家对我找对象这事挺着急的，我怕工作太忙了没时间谈恋爱。
1: 来，你看看这本册子，就是咱们公司单身男员工的花名册。我们人力啊，除了负责招聘，也负责咱们员工的幸福。咱们公司牵红线，哎，然后呢还有 KPI 考核呢，我要是给你们配对成功了，我还有奖金拿呢。
0: 算了吧，就算成功了也不能结婚，那不耍流氓吗？
1: 你要是实在想结也可以的。
0: 可以吗？
1: 对啊，你们俩其中有一个人辞职就行了。
0: 这不一样吗？
1: 难道这些帅哥都入不了你的眼吗？
0: 我是怕我入不了帅哥们的眼，你们老撮合大家，撮合完了又不许结婚。
1: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可以结婚，
0: 但是得有一个人辞职的嘛。
1: 这只是你找到终身伴侣之后伴随性的伤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0: 对的人可比找到对的工作难多了嘛，对不对？再说了，我也不一定找得到对的人呢，有可能只是你为了达到 KPI 的一个任务，而且工资待遇只有3000，确实太低了。
1: 什么3000？我不说了吗？3000到20000不等，你干得好自然拿得多嘛。
0: 那请问公司里除了领导，有能拿到20000块钱的人吗？
1: 没有。
0: 你看，最低工资就是上限了，我还是去找找别的工作吧，听说隔壁也在招聘。
1: 我们这儿你都接受不了，隔壁你也就别去了。
0: 为啥呀？
1: 老板是同一个人
0: 啊。
2: 对于在职场如何快乐起来，送各位一段话啊，尽可能的把生活中的事儿变得有趣一点。工作的事情是枯燥的，生活呢其实也很枯燥，但我们呢需要时时刻刻保持有趣，面对生活小事也能乐观的看待，那么面对生活就是充满乐趣的，同样工作当中也会自然而然变得充满乐趣，这对于我们整个职业生涯而言也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趣。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候吧，想要倾诉却发现身边无人，所以你习惯了孤独，学会了坚强。无论生活怎样，都不要忘记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每天都会在这里准时与你相遇，我是小青，我又如约而来，也感谢你的守候。

年轻时不知道时间的威力，以为许多事情都如星空般永不改变，比如故乡、父母的年纪、青梅竹马的爱、单纯的友情、理想、誓言，当然还有自己。就像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词，叫人生若只如初见。宝玉也有类似的感慨，要是永远都像现在这样该多好。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每次想到这里就不免微微有些心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我们失望了，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世界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

一个人的吸引力是由三种东西来形成的：外貌、气质和灵魂。越肤浅的人越注重外貌，越深刻的人越注重灵魂。外貌随着时间的变迁会慢慢衰老，气质和灵魂却可以不断进步和提高。有些人相貌平平，但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些人开始惊为天人，但是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庸俗甚至邪恶。人和人长久的交往和融洽来源于契合的灵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我留言。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是真的回去了，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我是小青，你正在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

喜欢微笑，并不表示你现在过得很好，而是你知道只有微笑，以后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不必沉浸在痛苦的回忆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以后的我会更值得期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你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前的你离开我之后，我想把自己变得更加完美，让你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和我在一起。但当我真的变得更好了，却发现我已经不在乎你。原来你不过是个也有很多缺点的普通人，我不再是为你而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将来能遇到值得我陪伴的那个人。

0: 太难满合。
1: 内容具体明确，语言通俗简练，根据幼儿能力提出的要求逐步提高。特别是孩子从以玩为主的幼儿园生活过渡到以学习为主的学习生活，其中的学习目的不同，教育方式和要求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有研究发现啊，孩子入学之后没有朋友比成绩差更糟糕，被小伙伴们拒绝的孩子容易出现社会适应不良、心理失调、学习成绩不佳等现象。因此宝宝入学准备工作很重要，需要引起家长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家长应该时时刻刻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好奇心是人们积极观察世界、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内部动因，是儿童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也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在儿童的日常生活学习中，激发他的好奇心，是让幼儿轻松接受新鲜事物和学习新知识不可或缺的途径。好奇心强的幼儿接触新事物时会注意力集中，爱提问，爱探索。面对孩子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父母应该采用合适的方式，实事求是的回答，满足孩子主动探索的心理，鼓励孩子对新意事物和未知事物的好奇与关注。3到4岁是儿童行为独立性快速发展的阶段，幼儿期的儿童认知独立水平一直在提高，开始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进行思考。这个时间段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4到5岁的孩子随着道德感和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孩子逐渐明白了随意发脾气等行为是不正确的，并且初步学会对情绪的调节和自控，有了自己的同伴和感兴趣的活动，渐渐的就会在情感上逐渐消除对父母的依赖。所以呢，家长可以依据孩子的独立性发展特点，创立宽松的环境氛围，大可以让孩子愉快地玩耍，自由地交流，自己做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爸爸妈妈应该在玩耍和游乐当中

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日常生活和游戏中让孩子认读汉字和感受数学，使用数学解决问题，并且选择图文并茂，图画为主，文字为辅，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图书。通过讲故事、亲子共读故事的方式，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习惯，可以在玩耍与游乐中培养孩子的绘画、音乐和体育运动的能力，采用图片、画报等直观形象的方式，加强孩子对危险情境及事故原因以及后果的认识，提升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另外呢，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儿童获得成功的社交技巧，能使儿童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利于儿童社会价值的获得以及认知和健康人格的发展。父母在鼓励与同伴交往的同时，要引导孩子学会合作与分享，处理同伴间的矛盾，学会社会交往技能以及发展友谊。当然啊，在这个过程里，可能需要家长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们要多尊重孩子的选择和给孩子一定的成长空间。家长不要走得太着急，否则呢，很容易连孩子的影子都丢了。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宝贝一家亲。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接下来呢，让我们打开宝贝一家亲。在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石晓先问各位奶爸奶妈一个问题，家长是什么？是一种称呼还是一种天生的权利呢？这个问题呢，在石晓看来，家长更是一种职业。家长这个职业的特点是最需要训练，可是呢又最缺乏训练的。也许身为父亲的你事业有成，但是事业的成功弥补不了家庭教育的失败。无论儿女，孩子不是母亲一个人的，孩子的成长教育你只有一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美国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就，20%取决于后天努力，80%取决于父亲的教导。作为孩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同样一句肯定的话，如果由爸爸说出来，对孩子的影响力会是妈妈的50倍。如果说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是孩子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爸爸则是塑造孩子对人生的看法，关系到孩子人格的形成。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和母亲谁更重要呢？答案是都很重要。在家庭当中，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是否和谐，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婚姻是否幸福，和父亲的关系是否和谐，会影响孩子未来的事业是否有成就。因此啊，家长和孩子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是需要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高品质关系的建立需要爸爸妈妈每天专注地陪伴孩子15分钟。所谓高品质的陪伴，就是在陪伴孩子的时候，父亲或母亲是全心全意地和孩子一起互动，心无旁骛，没有跑神儿，没有想着工作，没有想着其他的，全心全意的陪伴。在这个时间里，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书讲故事，和孩子一起游戏或者是打球，一起听一段音乐唱唱歌，和孩子一起坐在沙滩上听海浪的声音，讲解大自然的知识，和孩子一起爬山，一起坐在地上研究自然，观察小动物、小花、小草、树木等等都可以。所谓的接触啊，是不加评判，没有指责，没有轻视，没有打击，没有打断，只是很单纯、很欣赏、很专注、很幸福的静静的聆听孩子诉说。在聆听的过程中，父母可以有的是哦，哇，是哦，然后呢，还有呢，接下来呢，等等回应。在陪伴的过程中，爸爸妈妈尽可能多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拍拍孩子的肩膀，摸摸孩子的头，把孩子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里，拥抱孩子等等。还有欣赏的眼神也很重要，方法还有很多，而最关键的就是在那个片刻，身为父母的你是否是全身心的同在。千万别以为你一边看手机一边坐在孩子边上就是陪孩子了，嘴上督促一下孩子，其实孩子却发现手机抢了他的爸爸妈妈。也不要以为你开着电脑玩着，嘴上督促一下孩子就是管孩子了，你这种心不在焉的毛病孩子都会学了去。 不要以为你单独陪孩子就是耽误了你的时间，如果那样，你却耽误了孩子一生。手机可以50年如一日陪你，和孩子的亲密时光却会一去不复返。请奶爸奶妈们暂时把手机放一放。如果我们现在35岁，假如我们一直到80岁，我们还有45年的时间可以和手机在一起。只要我们拿起它，它会随时在我们身边听我们召唤。如果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如果他们长到13岁、16岁、18岁，你就会发现他们就会渐渐地越来越需要自己的空间。他们不再缠着你，不再会无理取闹地让你陪他，不再会像小时候一样扎到你怀里撒娇，不再会拉你到床边，不再会像儿时一样央求你讲个故事陪他入眠。你会发现在孩子身上很多和你最亲密的时光，一旦错过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那些陪伴手机多于陪伴孩子的父母们，请把手机放在一边，用更多的时间拥你们的宝贝入怀，慢慢地体会真正拥有孩子的这些年吧。人的一生啊，就像一场马拉松，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场马拉松。有的路段可能跑得好点儿，跑得顺利些，有的路段可能跑得差点儿，跑得蹉跎些。但是不管跑得好还是差，跑得顺利还是蹉跎，都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心浮气躁，要有耐心，有韧劲儿，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爸爸妈妈请用心陪伴孩子成长，放下你的手机。其实陪伴孩子长大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了，到这里今天的宝贝一家亲到这儿就结束了。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3: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呢，就进入我们的宝贝食谱这个小板块。宝宝长到6个月之后啊，就可以在母乳或者是奶制品为主的基础之上加两顿辅食了。这个阶段辅食可以添加的品种有粥、烂面、小馄饨、瓜果片等，以促进牙齿的生长并锻炼咀嚼吞咽能力，还可以让宝宝自己拿着吃，以锻炼手的技能。下面呢，石晓就教大家做几道简单而又营养的宝宝辅食。第一道是西兰花奶香土豆泥，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土豆50克、西兰花20克、配方奶粉适量、橄榄油少许。首先呢，把土豆洗净，去皮切片，西兰花洗净掰成2小块，土豆片上锅蒸12分钟左右。西兰花焯水后煮到刚刚软烂，不要挤水，趁热放入研磨碗，再用研磨棒将土豆片捣烂，放在过滤网上，用研磨棒在过滤网上继续研磨过滤，加2滴橄榄油搅拌一下，最后呢，用配方奶粉加温开水稀释，倒入过滤好的菜泥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这道菜营养丰富，尤其含有丰富的铁质，非常适合用于宝宝补铁。妈妈要记住，最好选择有机蔬菜，不含化学合成的农药和化肥。还有西兰花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刚刚软烂，保留绿色就可以了。介绍给您的第二道菜是红枣核桃泥。红枣和核桃仁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矿物质，对宝宝大脑发育有帮助，也可以补充生长发育所需要的钙和锌。需要准备的材料有红枣、核桃仁各2个，把红枣洗

净去核，和核桃仁一块打成泥糊就可以了。第三道呢是肉末茄泥，需要妈妈准备的材料是圆茄子150克，精肉末15克，蒜4瓣，水淀粉，盐和麻油适量。将蒜剁碎，加入精肉末当中，用水淀粉和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再把圆茄子横切1/3，取带皮部分较多的那半，茄肉部分朝上放入碗内，将腌好的精肉末置于茄面上，上锅蒸至酥烂，取出，淋上少许麻油，拌匀就做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实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遇到一件令人感到焦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控制不住去胡思乱想。心理学上将这种反反复复考虑同一件事情，并且无法从焦虑的情绪当中走出来的情形，称之为思维反刍。我们都不可避免会陷入这种陷阱当中。不同的是，牛人会选择用行动来化解焦虑，而普通人呢，只会在焦虑中无法自拔。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执行力才是你最了不起的才华。雨飞的朋友小黄，思想政治专业研究生，在国企上班，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每天晚上总是嚷着要做出改变，但是始终原地踏步。睡前千头万绪，各种职业规划，醒来还是去上班。没看见他去学习进修，或者去了解喜欢的行业发展状况，只是学会了怨天尤人，吐槽单位和领导。两年过去了，所谓的做出改变，还停留在口头上。而我的大学同学小丽，她的行动力值得点赞。她在一个四线城市当公务员三年，工作死气沉沉，一直没有男友，还被父母催婚，人生陷入了低谷。不认命的他在30岁前夕，无视父母的反对，辞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深圳新媒体公司打拼了三年，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文字编辑工作，现在月薪20000，还在公司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只要踏出第一步，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当面临改变时，每个人一开始都会觉得迷茫，不知道该去哪里。但当你倾听内心，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不能再待在这里，要走出去。所谓拖延症，只是逃避行动的借口。开始并完成一件事情，比做好它更重要。作家余华说，中国年轻一辈人里面有很多优秀者，但很少是能执行的人。执行力不光是勇于担当的态度问题，更是能力提升的发展问题。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要去做一件事，一瞬间被点燃，行动就启动了。背后也许有复杂的原因，但是归结下来就两个方面，一是逃避痛苦，二是追逐快乐。相比之下，痛苦的驱动力更强。最常遇到的是未完成事情所带来的痛苦。一件事情如果不完成，就会郁结于心，加重心理负担，即使是拿快递、洗碗这样的小事儿。完成心理学理论认为，没有人可以逃开他心灵中的未完成的事件，刻意逃避，结果会被未完成事件完全控制。如果养成这种拖延逃避的习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将是一种灾难，每天疲于奔命。为了摆脱这种折磨，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行动。或许我们无法立刻把买房、考证等等这些大事儿立刻完成，但是小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着手处理，从而保持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开始行动时，不妨把目标定得容易一些，从微习惯着手，更容易收获快乐。微习惯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积极行为，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去完成它。微习惯太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的负担。它也因此呢，成为了极具优势的习惯养成策略。精益创业是当前互联网的一个很火的办法。有个关键概念是最小化可行产品，指的是可以使用最小资源被最快制作出来的可执行基本功能的能被用户使用的试验产品。 创业者将这个产品发布出去，然后呢，根据用户的反馈来进行调整。这一过程

是构建、测量、学习的循环。人生也是一种创业，我们完全可以用精益创业的方法来打磨自己的产品。我们任何的行动都不可能完美，只能在与环境的互动当中去不断的调整和修补。所以当没有把握的时候，以最佳的资源配比去完成一项实验性的成果，可能是可行的路径。关键在于你要为自我迭代提供足够的空间。比如你在公司实习时写成的系统性报告、读书笔记都是你的初期产品。产品完成后，我们应该交给市场来校验自己的成果，收集别人的反馈来加以完善。克服过度准备的惯性，克服自我防备的心态，克服沉没成本的固执。有了这三点，你就能够持续的进阶。即使是负面反馈又何妨，批评是你砥砺前行的动力，下次修改也就是了。有时事情一多，我们就会变得手忙脚乱，渴望齐头并进，多线程的工作。虽然在一个瞬间人只能有一个注意焦点，但是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可以同时担负不同的工作，这就可以理解为另外一种意义，多任务之间切换的多线程。经过训练，我们可以做到对不同认知类型的工作分层处理，这就是图层工作法。我们处理文字时是一种类型，处理视觉图片又是一种类型，进行数值计算又是一种类型。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内只需要专注于某一层，类似于 PS 画图时的过程，把一幅画分割成为多个图层，各个突破。掌握了图层工作法，我们行动起来就可以四两拨千斤，高效完成事情。乔布斯说，你不可能充满预见性地将生命的点滴串联起来，只有在你回头看时才会发现这些点滴之间的微妙作用。当我们还未成功时，不光要沉淀下来提升认知和能力，还要开启脑中雷达，随时扫描关注前沿动态，领悟牛人经验和优化做事方式。这样你所走的每一步才会在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总和别人谈及自己的理想却从来没有实现的动力，归根到底就是执行力弱的缘故。有句话说得好，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决定人生高度的从来不是你的高谈阔论，而是你说做就做的执行力。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是零。只有行动起来，才可能到达你想要的远方。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有这样一段话，性格写在唇边，幸福露在眼角，站姿看出才华气度，步态可见自我认知，表情里有近来心境，眉宇间是过往岁月，脸虽小意涵大。你的脸往往能够决定你的风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杜兰君的这篇《你的脸就是你的风水》。人们常说，想知道一个瓜的好坏苦甜，要看它的形状和色泽；想知道一匹马的力气大小，是良骑还是奴才，要看他的神态与气息。人也是如此。去过一家早餐店，大家都管老板叫李叔。这家店的生意呢一直都不错，每次路过的时候总能看到店里排着长队，而旁边的早餐店却是冷冷清清。细问其他客人才知道原因，原来李叔家的早餐除了品质好之外，服务态度更受大家喜欢。顾客来买早餐，他总是笑脸相迎，和和气气地向顾客问好，还会默默地记下顾客的喜好，和顾客打成一片。卖早餐需要起早贪黑，一天下来人的精神往往是疲惫不堪，还能保持张笑脸实属难得。对比旁边的早餐店，店员总是板着个脸，好像别人欠他钱似的。

谁看了也不愿意走进去，高下立判，赢在了微笑上面。俗话说，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微笑则是个人形象的名片。一个人如果脸上眉头紧锁，神情严肃，难免给人一种难以靠近的印象。而面容看起来和善温厚，脸上常驻微笑，不仅让自己快乐，也温暖了别人。一张温馨的名片递出去之后，别人会感受到那份真心诚意和平易近人。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为人处事，都更受人们喜欢，人生路自然也就会越走越宽了。会生活的高手从来都是自信满满，心情愉悦，脸上常常挂着一抹暖暖的微笑。人生不过三万天，何人不怀喜与忧。人生在世，谁人没有烦恼忧愁，哪个没经历过挫折与不顺呢？爱笑的人也不是生活上万事皆如意的，而是他们明白击败苦难的永远不会是沮丧，乐观与微笑才是。即便无法掌控命运中的旦夕祸福，至少脸上的微笑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心中充满阳光，哪惧前路黑暗。要抓住一切可以微笑的机会，在苦中也要作乐，做一个开朗的人，做一个温暖的人，做一个向上的人，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古人说，三日不读书，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读书很大程度影响了脸上的气质和个人的谈吐。作家三毛也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为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读书能让一个人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优雅美丽的风骨。听过一些人高谈阔论，一直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我从来不读书，不照样开跑车吗？这部分人尤爱炫富，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与人见面必谈自家的车房，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梁实秋先生说，读书不读书过的是两种人生，深以为然。爱读书的人不会只从有没有用这样功利且肤浅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人生的美、为人的善以及诗和远方都是他们向往的。当炫富者发出读书无用论时，他们不会做无谓的争辩，因为读书越多就越明白自己的无知，越懂得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去为人处事。曾国藩在家训中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读书不仅能影响容颜气质，也能够改变人生的轨迹。佛家说，相由心生，一个人的善恶会由内而外的在脸上展现出来。听过一句话，一颗阴暗的心托不起一张灿烂的脸，正直善良有爱心的人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有亲和力，与之交往如沐春风。而自私狡猾爱算计的人，相貌往往不耐看，即使有着姣好的容貌，稍多接触便会发现只是徒有其表，惹人反感。颜值可以美容，但掩盖不了本色，气质可以塑造，但脱离不了本性。心恶则貌丑，心善则貌美。有一段话说得很对，若要优美的嘴唇，就要讲亲切的话；若要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别人的好处；若要优雅的姿态，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止你一个。容貌是先天的，但精神长相
却是后天形成的。生活中总能看到一些公众人物穿着光鲜，有着一副姣好的面容，却违法违纪，处处无视于法律规范、社会公德。做人要表里如一，不能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徒有其表，难成其质，唯有内外兼修才会更美。岁月雕妆容，有书气质佳，修心内自秀，何惧是年华。皮囊再美也抵力不过时光，没有脸上的笑容，书香的气质，加上善良的内心孕育出的精神长相，才会历经岁月的洗磨而越发的蓬勃与丰盈。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是杜兰君的《你的脸就是你的风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他是华语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看似不接地气的空灵，却唱尽人间烟火的思考。无论是演唱技巧、音乐素养，还是时尚品味，他在华语女歌手当中都是杰出典范，无人能取代，连效仿都很难。他的存在仿佛高不可攀，与众生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距离。王菲的声线之独特，源于她对声音边缘化处理的精妙掌握，以最小的努力去勾勒出声音的形态和情境。她的声音高位置共鸣，传递出的质感既柔又富有着弹性。她那冷静且闪耀着珠光宝气的音色是无价之宝。她卓越的乐感，再加上对自我价值清晰的判断与控制，使得她在乐坛的地位始终非比寻常。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关注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王菲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坎坷和坚持，从小的时候她就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天赋。然而呢，她的母亲一直反对她追求音乐的梦想，不希望她去走上唱歌这条路。尽管受了阻碍，但王菲对于音乐的热爱让她始终执着。高二那年，王菲发行了自己的专辑《风从那里来》，里面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这一张的专辑让他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和认可。1987年，年仅18岁的王菲参加了高考，并且呢被厦门大学生物系录取。然而他却选择了放弃学业，离开北京，跟随着父亲移居香港。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他的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度。到了香港，王菲开始学习模特课程，但他心底一直渴望的却是音乐。在得到了父亲朋友的帮助下，他拜师香港的音乐教父戴思聪学习声乐技巧。正是因为对于音乐的执念和努力，王菲得到了机会和平台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他签约了新艺宝唱片，那时的王菲还不叫王菲，叫王静文。据说呢，是唱片公司觉得王菲这个名字太土了。王菲的音乐之路起初并不太顺利，她曾经跟 Beyond 签在同一家经纪公司，同一个经纪人，唱片约则一度是签给了罗大佑。据说王静文和罗大佑相处得不太愉快，经纪人呢想把她卖给滚石。传闻中，王菲手撕了合同，决定去美国深造，系统的学习声乐。经过一年的进修，他回到香港，经纪人换成了陈佳音，转折点也在这一年出现。新专辑《Coming Home》的主打歌《容易受伤的女人》收获了众多听众。

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作品获得了第十五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奖、香港无线电视劲歌金曲金曲金奖、香港电视台十大中文金曲等奖项，是王菲早年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接下来的1993年，王菲推出了专辑《执迷不悔》，其中的主打单曲《执迷不悔》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同时她本人也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桂冠。随后她推出了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名王菲。

到了1994年，已经在香港市场站稳脚跟的王菲开始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于是呢就有了首张国语专辑《迷》。公司找来知名的制作人杨明煌，他不到30岁就已经为黄舒骏制作了《马不停蹄的忧伤》和《雁渡寒潭》两张经典的专辑。《迷》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有一半是来自王靖雯的粤语专辑，但主打歌《我愿意》成了王菲打开香港之外市场的钥匙。同样是1994年，王菲还推出了《天空》以及粤语专辑《胡思乱想》。期间王菲和导演王家卫合作的电影《重庆森林》上映，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女主角与一位警察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角色也使得她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也是在这一年，王菲推出了最后一张使用王靖雯艺名的专辑《讨好自己》。回头来看，1994年无疑是王菲演艺生涯当中非常吃重的一个年份。

到了同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天空》，杨明皇可以放开手脚了，让这张专辑听起来风格上相对统一一些。由他作曲的两首主打歌《天空》和《棋子》成为了传唱一时的经典，让王菲从此在国语市场有了影响力。《迷》和《天空》两张专辑卖的都不错。福茂唱片的老板张根宇说，第一张《迷》他连宣传都没有就卖了80多万张，第二张专辑《天空》更是卖了破100万张，口碑也很好。《迷》和《天空》都入选了中国台湾200最佳专辑，其中《天空》排名1993到2005百家专辑第16位，乐评人称这张专辑画下决定性的惊叹号。王菲1994年发行的两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和《讨好自己》同样叫好又叫座。这四张专辑的共同点是，王菲不再满足于华语乐坛的常规套路，开始更加大胆地去输出个人的审美和人生态度。1995年，王菲再次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并且推出了专辑《非靡靡之音》，受到了热烈的市场反响。此后他还推出了 EP《一人分饰两角》和专辑《滴答》，继续在乐坛发力。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进行互动。1997年9月26日，王菲发行了加盟百代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王菲》。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去作为专辑的名称，当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叫《王静雯》，唱片公司为她起的艺名。她先后把 Shirley 改成了 Faye， 再从王静雯改到了王菲。但是呢，1997年的《王菲》也不是她唯一一张叫《王菲》的同名专辑。2001年，她在百代发行的最后一张唱片同样叫《王菲》。有乐评人曾说，王菲是时代偶像。所谓时代偶像，就是超出了音乐范畴而具有普遍流行意义的时尚符号。最能印证这句话的，当属她在1998年的专辑《畅游》。1998年9月，《畅游》正式发行，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Zin 一手打造了当时大家闻所未闻的晒伤妆，一时间成为风靡全亚洲的流行造型。此后的 EP As On Me 精选集《你王菲所以我王菲》中，王菲再度将晒伤妆造型用于封面，让这一妆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菲仿妆。1997年在王菲的事业和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都是很重要的一年。虽然呢，前一年她发行了《浮躁》，登上了时代亚洲版封面，但是在1997年她做了妈妈，签了新的公司，并且呢，除了王菲1997，前东家新艺宝还把她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张粤语唱片拆成了两张 EP 分开发行，《玩具》和《自变》。那一年她28岁。

时间来到新千年，已经是亚洲天后的王菲才刚刚的迈入到而立之年，并且呢推出了又一张影响深远的国语专辑《预言》。预言是一张明显割裂开，但是呢由王菲的演绎完美融合的一张专辑，十首歌曲分别由张亚东与梁荣俊各自监制五首，其中的前五首三字歌曲均由王菲创作，张亚东制作。五支 MV 连起来看就是一部微电影，以爱情为主题串联而成。因为专辑中的歌曲给自己的情书大热，预言跨年获得了2001年香港 IFPI 十大畅销国语唱片，当时发售不到三个月的王菲也同样获得了这个奖项。预言延续了这个时期王菲的专辑特色，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专辑的封面的造型来自于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TT 快，红黄绿三色的迷幻眼影令人印象深刻。2003年的专辑《将爱》以后，王菲呢逐渐的转为佛系营业的一个状态，在这期间呢有《匆匆那年》《因为爱情》等金曲面世，因为在微博上金句频出，她还一度被称作为微博段子手，只可惜啊，如今她也是退博多年。王菲出道之后的30多年间，许多的歌手都曾被冠以小王菲之称，却从未像她那样将艺术与流行结合得如此成功，也再找不出一位性格如此随性的自我天后。

王菲看起来高冷而内心天真，她总是用最真的一面去面对大众，宁愿沉默也不肯说假话。渐渐的，这种性格甚至比她的歌声更加的吸引人们的眼睛了。她不是一个八面玲珑善于言辞的人，更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袒露情绪，很多时候她选择沉默，当无法沉默的时候，她只选择真实。这个真实初看起来太过于独特，但是呢，随着时间流逝，它反而变成了非常可贵的一种品质。在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人可以做到真实，但是呢，很少有人能30年一直都保持着彻底的真实。这意味着非常坚定的自我以及非常稳固的生命能量，不讨好，不取悦，不被动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接纳与欣赏自己。说到底，这是自信的一个表现。在舞台上就全情的沉醉和享受，而离开舞台安于家庭的阶段，他也是活得很带劲儿。

退隐的这些年，王菲也时不时的会露个面，每一次出来唱歌也都是状态满满，偶尔做一个综艺《幻乐之城》也坦言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轻松。她很少会为了世俗的眼光去改变自己，不管世人众说纷纭，她只说不违心的话，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只爱值得去爱的人，只把精力花在值得维护的关系和情感上。所以啊，自在是一种极高远的境界，自在的内核是独立与真实，而一旦拥有了自在的女人，会由内而外的散发着光芒，这个光芒经久不息，或许她自己也不自知，但是周围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束光有多么明媚。

作为对整个亚洲产生深远影响的乐坛天后，王菲的佛系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她曾经的“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太红了”这句凡尔赛语录，还被大家做成了表情包。在“为什么我们喜欢王菲”的提问下，有网友这么回答：“喜欢王菲的歌，一定会喜欢她这个人，因为正是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音乐风格。随性、自我、大胆、前卫，王菲开拓了另一种天后的定义。即便演艺生涯的一半在带薪休假，她的音乐作品、表演现场，甚至时尚造型，到现在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王菲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归途有风》。节目之外，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无论是动作优雅高贵的芭蕾舞，还是简单带感的广场舞，舞蹈融合了许多方面，不仅包括触觉、视觉、感觉、力量、柔韧性、平衡性、肢体协调、面部表情，甚至还与呼吸、心跳等其他生理参数同步。那么与不跳舞的人相比，长期跳舞会有肉眼可见的好心情、好身材、好气质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

跳舞对大脑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的研究指出，舞蹈增强了大脑中七个神经行为区域的神经同步性，即感觉、运动、认知、社交、情感、节奏和创造性。也就是说，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人际协调能力相对较高。此外，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还指出，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认知能力会更强，而且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比如前额叶皮层也会发生改变。这可能是因为认知过程与运动过程密切相关，并且受到连贯神经活动的支持。简单来说，因为在跳舞的过程中，舞者既需要学习和记忆舞步，又可能需要编排舞蹈，这个过程与一系列认知功能有关，包括注意力、学习力、空间处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短期和长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等等。近期，一项发表在神经病学领域顶级期刊《神经学》的研究也发现，像跳舞、瑜伽、步行、跑步、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体育活动，有助于增加脑血流供应，减缓大脑灰质体积萎缩，改善海马突触可塑性，降低痴呆症的发生风险。具体来说呢，与不参加任何活动的参与者相比，参与体育活动的参与者患全因性痴呆症的风险会降低17%。这个结果比经常参加社交活动，包括上课、加入社会俱乐部、志愿活动、拜访亲朋好友等的效果还要好。另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的研究指出，如果你对节奏音乐的感觉特别好，那么跟随音乐一起舞动是可以帮助大脑功能的。而且研究者也表示，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听音乐的时候，进行任何形式的锻炼都会有积极好处。过去呢，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节奏音乐通过提升认知，促进剧烈运动，能够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步态表现。这也表明，音乐带来的运动能够作用于大脑功能。关于为什么跳舞能够增强大脑功能，研究者还发现了其他的答案。一项发表在《自然代谢》的研究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肌肉会释放一种激素——鸢尾素。这种运动激素不仅可以促进代谢健康，还与大脑中的新神经元产生有关，是运动提升大脑认知功能的关键调节因素。既然跳舞能够延缓认知衰退，增强大脑功能，那听什么样的音乐最好呢？来自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者发现，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可以显著提升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跃程度，尤其是那些本身对这类音乐很熟悉的人更为受益。也就是说，节奏感极强的音乐会让人忍不住跟随节奏一起律动，律动节奏能够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

那跳舞多久才可以看到效果呢？对于已经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而言，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近期的一项试验指出，那些原本具有轻度认知损害的患者，经过12个月的有氧运动或肢体伸展运动之后，其认知程度并没有下降的情形。相反的，那些没有进行任何运动的老年患者，在12个月之后呈现了显著的认知退化。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总共招募了296位患者，这些患者包含男性与女性，平均年龄75岁，患有轻度认知损害，且平常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这些患者被随机分配至2个试验组，分别是有氧运动组或是伸展平衡组。这两个组的患者每周都会进行4次，每次约30到40分钟的活动。在头12个月，他们会由教练监督进行运动，然后在最后的6个月时会自行独立地进行活动。12个月之后，研究者将试验组的数据与来自阿尔兹海默病神经影像创意数据库，没有进行任何介入治疗的对照组老年患者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规律的体能活动，即便是像伸展平衡这样中度或轻度劳力的活动，也可能可以保护脑细胞，避免伤害。这也意味着，无论你何时开始运动，都不会太晚。当然每个研究呢都有它的局限性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是仅供参考的，期待未来科学家们能够找到更多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跳舞有利于大脑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最爱吃什么？是滋滋冒油的烤肉，外酥里嫩的炸鸡，香甜酥脆的糕点？不得不说，这些脂肪含量高的快餐真的是越吃越香，越香越想吃，越吃越快乐。为什么这些食物如此诱人？长期吃这些食物对我们有什么伤害呢？谈到这些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很多人都知道吃多了会长胖。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美食它们对健康的影响，可不仅仅只是肚子上长出肥肉这么简单。一项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指出，长期给小鼠喂高脂和高糖饮食会让它们的胰腺受损。为了进一步探讨高脂饮食对胰腺的影响，研究人员直接给小鼠注射了甘油酸。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小鼠就开始对葡萄糖产生了不耐受。而这并不是因为细胞吸收葡萄糖的能力变差了，而是血液循环当中的胰岛素真的减少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它们的胰岛体积变小了，胰岛细胞也显示出受损标志，并且有许多胰岛细胞已经死亡。两方面的影响让胰岛素的供应大大减少，从而影响了葡萄糖的吸收。研究人员总结到，过度食用含果糖和脂肪的饮食会使得身体长期有着高水平的甘油酸，后果便是损伤胰腺，并且诱发糖尿病。试着回想一下，你周围那些已经患有糖尿病的人，是不是很爱吃油腻的食物？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吃高脂肪的食物会影响血糖的代谢呢？明明吃进肚子里的是脂肪呀。其实人体内的葡萄糖、脂肪和蛋白质代谢都是互相影响的。一项发表在《细胞》的研究指出，我们的代谢调节系统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网络，在正常饮食情况下，人体内的多个重要组织器官之间会积极交流和协调，形成和谐的代谢节律。但是长期吃高脂饮食会破坏这种效应，组织器官之间的交流被改变并重构，原本丰富多样的协同关联数量会大大减少，从而使代谢发生异常。可以简单理解为，高脂饮食破坏了细胞间的正常沟通，增加了无效沟通，就会导致整个代谢系统乱套。你可能想说，吃高脂饮食的危害这么大，那我嘴馋的时候看一看，闻闻味道总无伤大雅吧？还真没有这么简单，只看不吃也依然对身体有害。另一项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显示，

只看不吃不仅能让大脑发炎，还可能会让你的胰岛素分泌出现紊乱。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看到闻到食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刺激，诱导头项胰岛素分泌，这个过程和望梅止渴是一个意思。已经有不少研究报道高脂饮食对人体有害，已曾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经典病例为例，患者先是因长期高脂饮食导致了肥胖和血脂异常，但患者呢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又出现了粉黄色丘疹和发疹性黄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膳食总脂肪摄入量占全天膳食总热量的20%到30%，最好不要超过30%。具体来说，成年人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推荐为25到30克。但是据调查，2015年中国成人居民平均的每日烹调油摄入量小于30克的人，只占42.9%。那膳食脂肪都藏在哪儿？哪些脂肪要少吃？哪些脂肪要适量吃呢？脂肪的来源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动物性食物是脂肪的供货大户，猪蹄儿、香肠、培根、腌肉等食物，这些食物啊，简直就是肉眼可见的饱和脂肪。加工类食物是隐形输油专业户，夹心饼干、酥性饼干、奶油蛋糕、奶油点心、蛋挞、泡芙、巧克力等等，这些食物吃起来呢都不算那么油腻，但却是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烹调用植物油、坚果种子类、含油酱料类，这些食物中的油脂相对健康，但是也不能多吃。最后总结下就是，包括烹调用植物油、坚果种子类、牛油果、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等食物，是建议作为膳食脂肪主要来源的食物组。黄油、奶油、干酪、肥肉比例高的肉类等是需要限制摄入的。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包括椰子油、甜点、油炸类、加工食品和高奶油含量的糕点类，是建议大家能少吃最好少吃的食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到的是跳舞对大脑健康的影响，以及脂肪高的食物不仅仅会让人发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的7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栏，今天播出《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滨州志愿力量聚基层，暖心服务惠民生；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太榆镇深耕文明建设沃土，擦亮全国文明镇金字招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全面理解和执行党的纪律，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创造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业绩。这深刻启示我们党员干部干事创意

也既要知味又要有为，只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常怀敬畏之心，常具法纪之威，才能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敢为上为，奋发有为。对于党员干部而言，知味意味着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具体体现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心里有了这个位子，才能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相反，如果把纪律规矩当作可松可紧的橡皮筋，纪律意识淡漠，规矩底线失守，很多问题就会滋生蔓延。知味的目的不是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是使人暮气沉沉、浑浑噩噩，而是要心存戒惧、守牢底线，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宁可不干事、千万别出事等庸俗哲学。凡此种种，实际上是以有为之名替代不为之实。表面看是包袱太重，干劲不够，说到底还是敬畏之心缺失，党性纯度不足。有为意味着能行动、敢担当、有作为，具体表现为知则于心、担则于身、履则于行，既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能干、会干、善于干，主动靠前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来不得半点虚浮。党员干部能不能有所作为，考验的是觉悟、本领和韧劲。口号喊得震天响，材料写得再漂亮，不付诸实践都无济于事。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出现以政绩为由乱作为，以稳定为由不作为，以怕问责为由不敢为，以困难为由不善为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政绩观出了问题。政绩观牵引发展观，发展观体现政绩观。党员干部只有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价值导向，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才能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知味是有为的前提条件，有为是知味的最终目的。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开创工作新局面，非知味无以立，非有为无以成，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抓实见效的行动派实干家，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通讯员袁森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聚焦民生服务，通过完善制度机制，线上精准对接，线下阵地延伸，深耕基层治理，持续推动志愿服务力量下沉基层，贴近群众，融入治理，让志愿服务更加常态化、便民化、精准化，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坚持制度先行，夯实志愿服务长效根基，为推动志愿服务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滨州市出台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若干措施，细化部署30项重点工作任务，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理顺工作推进机制，通过系统整合社会公益力量，补齐基层服务薄弱短板，有效破解以往志愿服务零散化、碎片化、阶段性问题，将分散的志愿力量凝聚为治理合力，让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精准惠及民生福祉，依托智慧赋能，实现志愿服务供需精准匹配，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协同平台，滨州市实现志愿者注册、
活动发布、时常登。

0: 计一站式办理，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义务植树、节日慰问、健康跑等暖心志愿活动，同时聚焦群众实际困难，扎实推进七彩假期公益服务活动，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等子女假期无人看护的难题，深耕线下阵地，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滨州市不断建强志愿队伍，延伸服务触角，依托志愿服务联合会，为重大活动、文旅宣传、公益活动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深耕社区基层，充分发挥退休老干部、引领志愿者、经验足、热心公益的优势，在社区搭建便民志愿服务站点，让志愿服务从线上云端走下线下实地，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的便民服务。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近年来，太宇镇紧扣全国文明镇建设标准，深耕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路径，聚焦人居环境提升、移风易俗塑形、文明实践赋能、基层治理提质、民生实事惠民等重点工作，持续巩固深化全国文明镇建设成果，绘就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人居环境是乡村文明的底色，太宇镇以千万工程为契机，常态化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攻坚治理三堆六乱、残垣断壁、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全镇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实施环境提质工程，完成农村改测5508户，铺设污水管网26公里，打造美丽庭院650户，镇村颜值品质持续提升，败家河村获评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景村获评市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四家庄村获评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太宇镇四家庄村村民程凤琴：
1: 这几年村里变化太大了，路修平了，环境卫生也打扫得很干净，旱菜变成了细菜，房前屋后再没有脏乱差的现象，村里风气也好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日子越过越舒心。
0: 以乡风文明赋能乡村善治，全镇13个村落实一约四会制度，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常态化评选好媳妇儿、好公婆、最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等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涵盖淳朴乡风，发挥五老说事议事作用，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全年开展各类惠民活动91场次，惠及群众2200余人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太宇镇构建党组织加网格加农户治理体系，配备51名专职网格员，实现镇村全域治理全覆盖，信访事项化解率100%。荣获全省信访4无项镇、市级信访工作先进集体、集体3等功等荣誉。同时，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特色产业资源，建成2000亩特色种植基地，升级滨州驿文旅项目，完善乡村路网，落地39个民生基建项目，创新推出爱心助餐、便民代办、电商助农等惠民服务，把文明创建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太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鹏博：
2: 荣获全国文明乡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基层日常，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升人居环境治理，丰富文明实践活动，深化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持续擦亮金字招牌，治理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道路交通事故屡有发生， 不少群众遭遇车祸受伤后，面对肇事方全责却拒不足额赔付的问题，往往不知如何依法维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结合真实司法案例，梳理交通事故维权核心要点，普及法定赔偿标准与纠纷解决办法，教大家依法依规维权，全力守护自身合法权益。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
3: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王随洲，今天结合真实案例拆解交通事故维权关键要点与处理办法。原告步行途中遭遇被告驾驶机动车相碰撞，造成原告人身受损，事故经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时，认定被告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原告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事故发生后，被告仅垫付了少量的医疗费，剩余的赔偿款项拒不赔付。协商无果后，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各项事故赔偿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支援或是不支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持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复制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同时，第1213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补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伤残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伤残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组织调解，保险公司及肇事被告按照法定标准一次性的赔付原告全部合理损失。本案提醒所有交通参与人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警，留存交通事故认定时责任划分是索赔的关键依据；第二，妥善保管就医票据、误工证明、检查报告单等全部凭证、固定损失证明；第三，协商处理受阻，不要私下扯皮，通过诉讼、调解等法律途径依法索要赔偿。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

凭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散尽家财图心安，潜心绘画太湖湾，技艺高超洁癖凡，只傍清水不做官。洁癖最严重的画家到底是谁？他为啥不愿意当富二代，非得过苦日子？为什么他要用鹅毛铺满厕所？那这样一位极度偏执的人结局如何呢？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儿继续聊聊我们的画家队伍中最奇葩的一位，倪瓒。

你在但凡是有点名气的大艺术家啊，一般都会有点小怪癖。比如齐白石呢，就非常的小气，这米柜子呢整天锁着，把钥匙呢也就挂在自己的身上。可是这种怪癖，你跟元代的四家之一的倪瓒相比，那就完全是小儿科。在公元的1301年，倪瓒出生在江苏的无锡，他的祖父呢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富甲一方。可是父亲啊却早早的去世了，留下了兄弟三个人。这同父异母的长兄倪兆奎是当时的大高官，被赋予了各种金光闪闪的称呼。那他的同袍二弟倪子婴，人家啊混得也不错。这当时在元代呢，很多的这种上层人物呢地位是很高的，像什么成吉思汗、忽必烈，那都跟道家有着非常深的联系。所以呢，倪瓒的两位大哥在道教混的是非常的好，也肯定是享受了各种的特权，既不用劳役，也不用交赋税，又没有在官场里面那么累的勾心斗角，但是呢却有非常多赚钱的好路子。所以啊，倪瓒从小的日子就过得比较好，长兄抚养着他，那在生活品质方面呢，大家就不用操心了，这小日子过得是相当的滋养舒服。那倪瓒从小的教育问题，他的兄长也非常的看重，所以呢给他花重金请来了一个家庭高级教师王仁甫。所以啊，倪瓒受到了这样的家庭影响和教育，养成了他不同寻常的生活态度。倪瓒是清高孤傲，洁身自好，不问政治，不管赚钱，自称懒瓒。那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常年把自己泡在这诗文诗画之中，你和儒家教的那套入世的理论呢完全是背道而驰，因为他一辈子就从来没有当过官，也不想当官。我们了解到的所有关于倪瓒的奇葩事情都跟他的洁癖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洁癖洁到哪种程度了呢？话说有一次，大家跟朋友一块儿谈论诗文，泡好茶招待一下下人家，所以呢他就命令仆人到这个七宝泉去打水。等到这个水打回来之后呢，倪瓒就交代仆人说，哎，你提在前面那桶水呢拿来给我泡茶，提在后面那桶水呢拿去泡脚。他的朋友听到这么说，心里就感到非常的好奇，哎，倪兄，这是为啥这样做呢？这前面和后面桶里的水不都是七宝泉的泉水吗？有什么区别呢？倪瓒就说，这前面的水一定干净，所以拿来泡茶，可是后面那个桶里的水啊，恐怕都被这仆人的屁给我污染了，所以呢只好拿去洗脚喽。可是等到茶水泡在倪瓒面前的时候，他就淡淡的喝了一口，就大声说道，这个水不对。哎呀，这个佣人是吓了一大跳，大人，小的给您挑水的时候那是真没放屁呀。倪瓒反而更生气了，就说，那为啥这水的味道不一样呢？过了好一会儿，这佣人就吭哧吭哧的才说，就说呀，这小子在路上咳嗽了两声，小人呢有点口臭。倪瓒这下呢就叫人把这个摸

磨坊里的驴嘴上面的罩子给取下来，以后用人挑水还得戴上这个口罩。还有一次呢，这个倪瓒应邀赴宴，他的主人请客人入席之后呢，一个满脸长着大胡子的厨师端出了一道佳肴，倪瓒却在此时愤然离席。这主人就惊呆了，追上去问：哟，倪兄，这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着急就走啊？倪兄说，这胡子多了肯定不干净，你们家这个厨师这么多的胡子，所以啊，这顿饭我不吃了。天哪，这已经够奇葩了，可是这点洁癖对倪瓒来说只是他的一小部分。倪瓒使用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每天都要有专人来运营，他专门雇了两个童子，这随时负责擦洗干净。家里的客人走之后呢，只要这个客人坐过的地方必须重新洗刷，他每天穿戴的衣服和帽子轻轻松松都要擦好几十遍。这文房里面的物件啊，他要求两个童子需要给他不停地扫灰打扫，就差画笔没让人给他一根一根地挑起来清洗了。这个倪瓒啊，简直是所有干洗店老板最喜欢的客户。那在倪瓒的书房门前呢，还有一棵梧桐树，倪瓒呢早晚都会让人用水把这个树给洗干净。原本好好的一棵树，就愣是让他把这棵树给洗坏了。没过多久，树就迅速干枯，成了最后一株不长叶子的标本。还有一次啊，有一个朋友来看他，这天太晚了就没回去，顺道住在了倪瓒的家里。他呢又是害怕把客人赶走了不太合适，又怕他在家里把自己的屋子搞脏了。这夜里只要他一听到客人的咳嗽吐痰声，这倪瓒啊滋儿就从床上弹着坐起来了。到了第二天的一大早，倪瓒立马让仆人去找这个吐痰的痕迹，可是仆人找来找去压根儿就找不到。但是呢又怕被倪瓒指责，咋办呢？随便找了一片烂树叶子，自己往上吐了一口就拿去交差了。但是倪瓒看到仆人拿过来的这片叶子就说：哎呦，你快别过来，你把这整棵树呀都给我扔到三里以外的地方，别让我看见的。你说这明白情况的人呢，知道是一片树叶，这要是不知道呢，还以为倪瓒碰上生化武器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喜欢本节目的呢，可以关注 FM 879，倪瓒的事儿啊，咱们下期接着聊。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雨晴第一次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至今还记得李连杰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和郑绪岚演唱的主题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从此以后，雨晴的心中就有了一个少林寺情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雨晴一起，到那古老神秘的少林寺看看。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为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室林茂密的丛林之中，所以取名为少林寺。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是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的。远远的，雨晴看见了山门，这也是少林寺的大门，据说是清雍正十三年修建的，1974年经过了重新翻修，门额上有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少林寺三个大字，匾正中的上方还刻有康熙御笔之宝六个字的印玺。山门前蹲坐着一对石狮子，雌雄相对，也是清代的雕刻。出门的八字墙东西两边则矗立着两座石方，东石方外上书横额祖源地本四个大字，内横额是跋陀开创，西石方的内横额是大成圣地，外横额则是嵩少禅林，让雨晴一下子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过了山门就是甬道了，甬道两旁是苍松翠白掩映下的碑林。朋友告诉雨晴，这里一共有20多通历代的石碑，像宗道臣归山纪念碑、西溪禅师碑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在甬道的东侧还有一座长廊，廊内陈列着从唐代到清代的100多通名碑，场面蔚为壮观，让雨晴一时之间有些目不暇接，不由得感叹，这里难怪会有碑廊的美称了。经过碑林之后，雨晴就来到了天王殿。 天王殿位于碑林的尽头，以供奉象征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而得名。雨晴站在天王殿前，看着他的红墙绿瓦、斗拱彩绘，看着门里面阁屏前威风凛凛的金刚塑像，内心不禁肃然起敬。在三间重檐歇山顶的殿堂前，两大金刚风雨不变地守护着里面的四大天王像，此般威武雄壮的样子，很难让人再嬉笑得起来，内心剩下的只有敬畏。在天王殿的后面就是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是寺院佛事活动的中心场所，与天王殿、藏经阁并称为三大佛殿。原建筑毁于民国十七年，1986年又进行了重建。雨晴走进殿内，看到供奉着释迦牟尼、药师佛、阿弥陀佛的神像，还有殿堂正中悬挂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宝树方莲”四个大字，以及屏墙后壁的观音塑像，两侧的十八罗汉像，瞬间仿佛进入到了电影场景之中，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走过大雄宝殿，雨晴就来到了著名的藏经阁。藏经阁又叫法堂，建于明代，毁于民国十七年，1994年又进行了重建，是寺里的僧人藏经说法的场所。藏经阁顾名思义，藏书800万卷，还共有少林寺的一位缅甸国弟子于1996年依赠的一尊汉白玉卧佛像。在藏经阁的月台下，雨晴见到了一口大铁锅，据说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是当时少林寺的和尚用来炒菜用的小锅。藏经阁的东南面是禅房，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僧人参禅打坐的地方，而对面的西禅房则是负责接待宾客的堂室了。在大雄宝殿的西侧是非常著名的六祖堂，殿内正面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两侧供奉的是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祖拜观音了。钟楼和鼓楼分别坐落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两座楼都有四层高，造型巧妙，巍峨雄伟，难怪会被称为我国建筑史上的珍品了。据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重新建造的，原本的建筑在民国十七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雨晴不由得想，如果那些建筑还在，不知如今该是怎样厚重庄严的模样呢？在钟楼的前面，雨晴看到了皇帝松岳少林寺碑，俗称李世民碑，据说是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刻立的，正面是李世民告谕少林寺上座寺主等人的教文，表彰了少林寺僧人帮助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的战功。右起第五行的位置，雨晴还看到了李世民亲笔草签的世民两个字，背面刻的是李世民赐少林寺白骨庄御书碑记，记述了十三棍僧救秦王的故事。朋友告诉雨晴，这也就是影片少林寺拍摄的历史依据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少林之行。雨晴接下来到达的地方是达摩亭，它又被称为立雪亭，建于明代，相传是二祖慧可势力在雪地里向达摩祖师断臂求法的地方，而殿内的神龛中就供奉着达摩祖师的铜座像，据说是在明朝嘉靖十年所铸造的。让雨晴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龛上悬挂的匾额，上书雪印心珠四个大字，据说是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体遒劲，气势豪迈，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充满了力量。在立雪亭的后面是千佛殿，又被称为毗卢殿，是少林寺里最后的一间大殿了。殿里的壁画非常有名，是少林寺壁画中的珍品。大殿的背面以及东西两面墙壁上都会有彩色的壁画，最著名的有十三棍僧救唐王、五百罗汉毗卢图，色彩艳丽，构图和谐，衣袂飘飘，向我们展示着唐代壁画的高水准。据说五百罗汉毗卢图是一个画家用了十几年才画完的，那五百罗汉的

西的墓地。现存唐代至清代的历代砖石木塔有240余座。1996年，少林寺塔林和初祖庵还被公布为世界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到这里，雨晴才知道，之所以叫塔林，是因为这里塔类繁多，大小参差，高低不同，粗细不一，形式多样而又排列散乱，看起来就如同繁茂的森林，所以才有了塔林这个美称。看过塔林，雨晴来到了初祖庵，它位于吴汝峰下的小土丘上，是宋代人为了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为达摩经常游化于松落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静坐，所以这里又被称作达摩面壁之庵。相传宋代的时候，初祖庵曾经建立一座面壁之塔，如今塔毁讹存。蔡京所写的面壁之塔的石额还在寺里面。1983年至1986年，初祖庵全面整修的时候，建了200余米的围墙，才算是恢复了完整的院落。在少林寺背面的吴汝峰中峰上，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洞，据说是当年达摩师祖9年面壁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达摩洞。达摩洞面向西南，洞口用青石块砌成拱门，洞深大约7米，高宽各3米有余。洞内的台上矗立着3尊石像，达摩祖师稳坐中间，两旁就是他的弟子了。根据清朝的《说松》记载，在洞的左上方原本有一个小石塔，如今塔已经毁了。在洞内的东壁上还题有“本来面目”四个字，与洞外西边石壁上“面壁洞天”四个大字遥相呼应，提醒着我们要时刻记得反思自己。继续前行，雨晴来到了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处的少室山脚下，这里有一片中国最大的塔林，它西临少溪，背依龙虎岭，东接伏牛山脉，西依当阳坡，林木葱郁，环境秀美优雅，是少林历代高僧住持方丈的墓寝。据说现存的塔仅仅是原来的1/2，其余的都被历代来的山水所冲毁了。塔林中部偏东的地方有一座菊庵长老灵塔，这是一座单层密檐式的砖塔，叠檐五重，造型秀美。塔后壁上镶嵌着显教圆通大禅师赵公和尚塔名并序的石碑。婆又告诉雨晴，法照禅师号菊庵，朝廷赐号显教圆通大禅师。他在至治2年被礼请为少林寺的住持，第二年圆寂。16年之后，他的门弟子子真请人撰写碑文，留下了这座塔名。由于铭文出自一位日本高僧之手，并且文辞书法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少林寺塔林也入选了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古塔建筑群，可谓是古塔建筑群的世界之最了。来到少林寺，不可不看的还有那著名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汉族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武功套路高达700种以上，又因为它以禅入武，习武修禅，因此又有着武术禅的称号。少林这个词也成为了汉族传统武术的象征。朋友还告诉雨晴，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因为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要旨，因此在佛门眼中，参禅是正道。少林功夫的传人释延元说，僧众们不过是借练功习武达到收心敛性、领律入定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有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效果。雨晴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松阳书院了。这座书院是历史建筑群国家文物宋代的四大书院。

书院之一，又是洛派理学传播和发展的中心，历代有很多的知名学者都曾经来到这里讲学和学习，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苏阳书院的汉风将军百合大堂碑号称稀世珍宝，因此历年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这里流连参观，也成为嵩山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象征。看着四周群山环拱、溪水长流的宜人景色，雨晴突然就想留在此地，不忍离去了。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在这儿，咱们一起欣赏那些精彩的文艺作品。本期节目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北京琴书。北京琴书这个曲种的历史并不是非常悠久，它的前身叫做五音大鼓，也叫单琴大鼓，流行于北京的郊区以及廊坊一带，大约在上世纪40年代呢，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北京琴书。哎，这就不得不提到北京琴书的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关学曾先生。关学曾先生是五音大鼓的第二代传人，是北京琴书的创始人。出生于上世纪的20年代初，他对于五音大鼓的唱腔、板式以及表演都进行了不断的创新，逐渐的完善，形成了一个更具生命力的曲种。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段作品就是来自关学曾先生，叫做《截黄杠隋唐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欣赏。

道黎民苦难熬，在江湖上出了血，绿林的英豪有一人叫程咬金，他生来的性子暴，一说话就好像张飞要喝断挡阳桥，他与那尤俊达两个人很要好，在汝南庄结为了生死之交。这一天晚饭后，咬金刚吃饱，尤俊达说：“大哥，咱哥俩细聊聊。那隋炀帝苦害黎民，是怨声载道。他有个靠山王杨林，也是个老坏包，从登州刮老百姓的金银财宝，制成了那全朝的龙衣蟒袍，64万现金现银，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我听说要运往长安，就在今朝，我有心劫他的黄冈，力量很薄弱，我打算请哥哥帮忙走一遭。您要是有胆量呢，咱就晚睡会儿觉，您要是胆小呢，就只当我瞎叨唠。这一句话说的咬金哇呀呀的怪叫啊，说兄弟，你可真把哥哥给瞧薄，杀当官除暴安良也有我这么一号，不就是黄冈这小事一条。尤俊达说：“杨林手下有12家太保，一个个长枪短刀，那武艺多高强。”姚金说：“哎，别算了吧，一个他也跑不了啊，管教他在我老程的面前都来把脑袋交。你派他两个伙计给我带着道，有我们仨就成了。兄弟，你家等着，劫不来黄冈，我不叫咬金，我吊个儿叫金咬，也甭管他什么杨林朱林，他武艺有多高。”那尤俊达闻听，暗把大指挑啊，心里说：“我何不在暗地给他保着镖？”想至此，说：“大哥，您怎么说就怎么好啊。”姚金说：“好，那我挑俩伙计吧，要李海与张涛。”说完话，穿戴整齐，把斧子带好，三个人在大门外就跨上了马鞍桥。这一路上程咬金是要说要笑，一眨眼
咱就走出来，五里之遥，钻进一片密树松林，这时间已太阳老。李海说：“程爷，您把这地势瞧，这一片叫长野林，正是十字道。这林南是小孤山，林北是太平桥，这东南的这条路就是登州大道，也是黄冈必由之路，这儿准等得着。”程咬金闻听连说好好好啊，只要他黄冈一来，叫他插翅难逃。三个人是边等边聊天，那明月在当头照啊。桥楼上是定睛二经一遍。

的要紧，论斧子，磕叉叉的砍树梢。李海说：“程爷，干这个，您可不能急躁啊。”姚金说：“大概我没烧香，给财神姥姥。”正说话，张涛在旁边又把程爷叫：“程爷，您别说了，您往东南瞧。”姚金一看，这远远的有人马来到，拉长了有一里多地，那尘土起了挺高，有车辆有垛子，那车上都插着旗号，这一定是杨林的黄干到长安去把赃销。押黄干的有两员将，一胖一瘦，那个胖的像个坛子，瘦的赛沙高。越走越近，看得越真，那姚金缩脖一笑：“这简直是大肚子蛤蟆配仙毫。”见瘦的手托方天戟，是东飘西照，那个胖的是嘘嘘喘，手提着大砍刀。哎，这要俩打一个，我可扛不了啊，想办法先处他一个，那个就甭想逃。大奔头一咕噜，把主意想好，说：“伙计，你们俩在树林里等着，不准动，不准喊，不准你们吵闹，谁要不听回得庄去，我咬金可不饶。”说完话一催马，就上了大道啊，高声喊啊：“

0: 上正是杨林的两家太保啊，徐芳徐元亮，这哥俩保着镖，自以为是国家的皇冠，没人敢劫盗，因此他们是越武扬威，不住把山景瞧。程咬金这一说话，可吓他们一大跳。
1: 见咬金威风凛凛，杀气高，蓝靛脸红头发，像灵官出了庙，红刚然红眉红色，鸭儿毫毛，身无盔甲，搭着软靠，外罩着紫色跨马袍，在坐下骑着一匹马，是有名的花斑豹，手托八卦开山斧，他说话的嗓门高。
0: 唐太保徐芳说，兄弟，你把黄冈照料，我去问他拦住去路为哪条。
1: 说完话催马上前，开言道，哎，响马，你也不抬头往上瞧一瞧，这车辆上全都是靠山王的旗号，你家两位太保爷保着这趟镖，你如果胆大包天不闪道，太保爷的刀下是兵斩不饶。姚金说，哦，将军息怒，休急躁，小人家住就在太平桥，只要儿好武，我喜欢拳脚，爱耍个棍棒与枪刀，每天我是二五经啊，在这儿练几套。

请将军您把我带到军营去效劳。庞太保闻听是哈哈的大笑，把嘴一撇，又像个月牙儿，又像个破瓢。哦，原来你想当差，那很好啊，可是你现在要有歹心，我难测难瞧。姚金说我要有歹心，孟太保叫我死后脑袋枕着后脑勺，请将军看看我的武艺，我给您练一套。说完话催马一踏腰，摘匹马围着太保就来回的把弯绕，啪啦啦一连转了十几遭。这个庞太保也纳闷啊，哎，这个人的武艺可真怪道，他竟跑不练，这是哪路的招？哪知道这匹马越跑圈越小啊，程咬金总往太保的肚子上头瞧，猛然他大喊一声，嘿，小子哪儿跑，把斧头一刷往上一撩。这个庞太保才明白，刚要说不好，那斧头已沾了肚皮了，这下叫肚弯掏，也不知什么乱七八糟的可出来了不少。庞太保是窝里窝囊就滚下了马鞍桥。程咬金还问呢，哎，你倒要我不要啊，跟你闹着玩吗？

0: 下惊动了徐元亮后边的少太保啊，催坐骑大喊响马带你休想逃。姚金说，
1: 哎，少小子
0: 你也甭想跑啊，你照面是举斧就砍。
1: 小子别照，
0: 少太保是举戟弹开，那斧子又横着扫。少太保收戟低头，这心里头直发毛。好悬呐、啊，差一点就把手指头削掉。程咬金把斧头一涮，小贼掏。少太保往外一磕，那火心乱冒。姚金说：“小子杵！”少太保一拧腰。姚金说：“嘿，好小子，你武艺还真不绕啊！”啊，说着话，二马错蹬，他回府把马腿敲。哪知道少太保，他早有预料。方天戟往后一撩，这斧又没砍着。程咬金这几下子没把他砍倒，驳回马来再照面啊，还是这几招。少太保是越杀越勇，技法好。程咬金心里说，这下可要糟糕。大奔头一动计上心头，忙把少小子叫。
1: 少小子先别打了，咱爷儿俩先聊聊，
0: 咱俩人在马上交战，难分强弱，你敢不敢在部下

0: 咱俩过过招。
1: 少太保闻听是一阵冷笑，想马马上不下，由你挑。
0: 姚金说好，那咱就下马。他假装的一抬脚啊，少太保可甩张离鞍，真要下鞍桥。
1: 程咬金看着他的脚还没把地落，
0: 说傻小子你留神吧，老子这一招用斧转往腰眼上凿。
1: 少太保躺又没法躺，躲又躲不了，
0: 只听得啪嚓一声，他抱住了马鞍桥，烤土鲜血

0: 情不好啊，两员主将一个死来一个逃，大家伙是一哄而散，都往四下里跑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过来把车辆瞧，喊了声伙计们快来收财宝啊。从树林里才跑出来那李海与张涛，尤俊达带领着众人也上了大道。大哥您胆大心细武艺高，可真是个英豪。姚金说我老程今天是吉星高照，开始大吉往家了推呀，快往家里挑。这一回程咬金结黄杠，娄子可捅得不小啊。到下回怒恼了杨林，要把响马抄，他是越抄越糟糕啊。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北京琴书》结黄杠，来自关学曾先生。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进入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找到我们的微信公号，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本期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周末版咱们不见不散。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张海鹏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会一头雾水，张海鹏是谁呀？但如果提到他的另一个名字，或者他的一句被广为传颂的话，相信许多人又会

恍然大悟，他便是作家冯唐与他的那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冯唐的一个重要身份其实是商人，但我们对冯唐感兴趣的还是他的作家标签。2017年，冯唐以作家身份做了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出版了小说《搜神记》，根据代表作《北京北京》改编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上线，还有就是在2017年的年末造出了一个年度流行语“油腻中年男”。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作家冯唐以及他的小说《搜神记》。从《万物生长》到《冯唐诗百首》，再到《北京北京》《搜神记》，冯唐以自己独特而大胆的语言魅力吸引了无数铁粉。而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冯唐说，小时候没入对行就去学医了，然后又去学了商。从医学博士到商人再到作家，冯唐被称为资深跨界者。有人说他的文字感性但锋利，让人痛快，也有人说他的文字过于骄傲，是文坛的异类。他认为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有好的细腻的能感受到病人痛苦的心。做医生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人生是苦，写作表达的是各种纠结的人性，也很苦。《搜神记》是冯唐的野心之作，用冯唐自己的话说，他想做的是借助神力面对 AI。 《搜神记》里面所有故事描述的都是我眼有神，我手有鬼的人，这些用兽性、人性、神性来对抗这个日趋异化的信息时代的人。这一次，冯唐视野放置全宇宙，不再孤军奋战，而与众人觥筹交错。他和他认为的这些神交手，斗法再幻化成小说，这个过程犹若太极，化虚为实，虚实相生，密不透风，书可走马。谈到《搜神记》，冯唐曾这样介绍道，2015年底，他通过一档名为《搜神记》的视频节目，搜罗那些似乎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人，然后写成一本书，记录七个故事。在机器慢慢代替人类很多工作的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冯唐认为，人们一边被机器俘虏，一边还害怕被人工智能取代。做人还是要珍惜啊，不如跟着自己的欢喜走一走，哪怕带着人性的弱点，比如对过去初恋的眷恋，对得不到东西的失落，都比不动情要美好一点。冯唐的大量作品都涉及爱情，这本《搜神记》也不例外。他更愿意把爱情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他更愿意把爱情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他说，你会在小地方有一些欢喜和痛苦，但是在大处基本是一个比较空寂的状态，因为你知道最后都会抹去。冯唐还是古器物的爱好者，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搜神。2003年，他买的第一件珠宝是一对玉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对玉镯是清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冯唐读了近一吨重的讲古玉的画册，很快沦陷沉溺其中。冯唐喜欢用美器消磨时光，他的观点是玩而不腻才是玩，爱而不腻才是爱。虽然被冠以诸多身份和头衔，冯唐的微博认证只有两个字，诗人。他说这一身份最能代表他自己。出版商说，冯唐诗百首是最近十年卖得最好的诗集。所谓身份，对他来说就是一层一层的标签，人生多艰，撕也撕不掉，但要保持清醒，认清自己的本心。他说，我的本心是一个诗人，好的诗人是天生的。在冯唐看来，诗人是采集者，并不是辛苦的创作者，是基于某些运气。
而他最得意的诗作则是《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在《搜神记》中，他写了很多来自世俗社会的，但是却非常奇葩的神人故事。冯唐认为，我把人性中的纠结通过我的认识、我的写作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写作意味着表达，我遵循内心，这就是使命感。文字大家能爱，这个就是快感。中国作家协会委员李静泽这样评价冯唐：冯唐完全是一个野孩子，一身非法的才情。70年代人的经验，因为冯唐的书写重新变得神奇。当然，你就算不是作者的同代人，也能看出这是具有真正意义上欢乐、自由和斗争精神的精力充沛的文字。最崇高和最庸俗的，最雅和最俗的，最高调和最不高调的，都在冯唐的文字里狂欢着。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提起作家冯唐，有人说他是个毁誉参半的家伙，喜欢的觉得他的诗文小说好看的地方妙到颠毫，文字绵密多彩，活色生香，但又有不少古典的质感和弹性，又新又古。很多人一边看一边喊痛快，喊完了还是觉得不过瘾，但讨厌的觉得他轻浮轻佻轻薄，写小说讲故事爱走歪路。但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共同的认识，他是当代文坛会读书很擅长读书的作家，他读了大量古代的书，还读得不错。他批评王小波的文字不好，李银河表示服气，还表示冯唐的文字一看就在古书里练过。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在冯唐写给司马光的一封信中来切身感受下冯唐的读书功底。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这篇来自冯唐的《如果只读一本古书》。
2: 司马光先生见信如面，我细细想了一下，在我的前半生，您应该是我念叨最多的一个人了，无论中西，无论古今，每开始阅读新的一卷《资治通鉴》，第一行都是朝散大夫，又见一大夫，全御史忠诚，充礼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带，臣司马光奉敕编辑。似乎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也是。在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中，很多不需要具体做什么，等着老天爷给或者不给就好了。比如遇上一生独一无二的爱情，比如写出有自来水处就有人歌咏的诗。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就会需要很多自身努力，其中最耗时间和生命的一个是我想读尽天下书，买了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原规，买了诸子集成，买了十三经注疏，买了二十四史，买了资治通鉴。刚有自己的电脑不久，四处搜罗一切可以搜罗到的电子书，包括一个几百兆的四库全书，以为水滴石穿，总有一天我能读完。第一次试图看您的资治通鉴是在二十岁左右，看医学教科书看烦了，就翻资治通鉴换换脑子，安慰自己我不是不务正业，我是在研读人类心理学。两汉三国之前看得相对仔细些，看到西晋五胡乱华之后，天下似乎越来越乱，医学的功课越来越重，就看得越来越潦草。我在每一卷前都看到您漫长的头衔和名字，很好奇紫金鱼带是什么东西，什么材质，什么图案，哪种紫色。离开北京二十年后，年近半百，我把散在各处的书都集中到北京垂杨柳，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原规、诸子

0: 集成，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还有那些医书，还有那些商科书，还有那些佛经，还有那些西方哲学，还有英文小说，还有其他好多我曾经想读的书。我忽然意识到，在死亡来临之前，我读不完这些书了。我问一位博览群书的老友，西方哲学有意思吗？要不要读？从哪几本书开始？老友说，西方哲学是个大坑，你就别逼着自己读了。我一时觉悟，不该妄想读尽天下书，读自己最感兴趣的就已经足够，其他的书有其他感兴趣的人去研读。我想，我最大的兴趣还是了解人性，了解人性的最佳办法似乎还是以大尺度的时间关照人性的变与不变，轮回与演进。以这个思路定优先，做减法，不读西方哲学了，不读西方政治学了，不读物理和信息学了。如果只读一本古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如果只读一本史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甚至如果只读一本书，就读您这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二十册版和十册版《资治通鉴》都太沉了，我用 Kindle 装了一个电子版的，酒后睡前放下手机，开始第二次阅读《资治通鉴》，一卷一卷，比第一次认真多了，比第一次收获多了。多次读到意识逐渐丧失，扔 Kindle 在枕边，昏昏睡去。多次梦见《资治通鉴》里的场景和对话，刀光剑影，落花流水，仿佛脑子里自带视频播放功能。本来立志一天一卷，一年内读完，没做到。又过了一年，勉强读到了接近200卷。唐太宗李世民杀完了他两个亲兄弟，和魏征叨叨管理学的精髓，很是精彩。无志者常立志，我再次立志，如果在戊戌年再读不完剩下的小100卷，天诛地灭，人皆可耻笑之。在历史的轮回里，多做些小而美的实事，比如写点扎很多人心的诗，比如修一条春风十里的湖堤，比如建一个救很多人的医院，比如创个服装样式，比如炖个被很多人吃了还想吃的肉，比如烧个被一代的人珍爱的茶盏，比如主持编修历代读书人都绕不过去的《资治通鉴》。如果以不朽关照，这些小事远远强于那些一时权倾天下、名动天下、杀人无数、挣钱无数的大事。一千年过去了，您权倾天下，您很思王安石，甚至您的文章和长相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只剩一个司马光杂纲和一部《资治通鉴》如山川大地般亘古长新。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冯唐，如果只读一本古书。感谢陈松无声的播读。不管在读者眼中冯唐多么狂卷不羁，仅仅看他那么鲜活的文字，都能从心底里确认他一定读好了一些书。这些书构成了他桀骜的根基和底气，这些书和经验，任何一个想让孩子好好读点书、有点文化、文字根基的家长都能拿来借鉴一下。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

0: 写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在职场如何快乐起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职场的快乐呀，很多学生朋友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职场人好像除了加班就是加班，怎么会快乐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除了加班呢，职场人其实还有很丰富的业余活动，比如说头皮保养啊、颈椎按摩呀、心理复健呐、等等项目需要参加，业余时间呀可能比你都充实呢。即使是简单的加班，也分为很多不同类型的，比如例行加班、后半夜突然加班和本来能准时下班，但是这老板心血来潮，哎，直接来一个临时加班也很难受。总之啊，生活不止眼前的例行加班，还有周末的突然调休和紧急动员，小小的加班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乐趣。而职场人的生存技巧就是从枯燥的加班生活当中发现快乐。职场人最简单的快乐就是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各种各样的小确幸，比如快要迟到的早晨打车出门，发现地图上的这个主干道啊竟然大部分是绿色的，哦，不堵车，第一次发现绿色是这么可爱。然后下了地铁正好赶上最后一班班车，到了公司正好赶上打卡时间，打完卡下楼吃了食堂最后一根油条，不多不少，不早不迟，一切刚刚好。如果不是和老板一个电梯上楼，哎，那就太完美了。因为老大出差、公司的网络断线、产品经理请假等原因，临时取消了周末加班，突然迎来了一个不知所措的双休，然后你会选择一整天卧床不起。发现公司楼下开了奶茶店，你逃离加班的冲动一下跌落了谷底。从此之后，每天提前十分钟起床去买奶茶，连晨会都洋溢着奶香味。然后再加上年会啊，啪嚓抽中了100块钱的奖品，虽然连你的时薪比不上，但是不劳而获的感觉也确实太爽了。996之后的唯一一天休息日，约上几个好友吃火锅，把因为突然007没来的好友那份也吃了，度过了一个从肉体到精神异常充实的周末。还有偶遇下暴雨的时候， HR 突然发通知啊，因为下暴雨咱们呢就在家办公吧。你说遇到这一天会不会更爽呢？如果说初级的快乐是日常生活里的小确幸，那么终极的快乐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小满足。比如攒钱买了很久很久之前就一直想要的这个降噪耳机，从此之后呀就不再听到旁边同事机械键盘噼里啪啦的声音了。又或者攒钱买了想要很久很久的机械键盘，比旁边同事的机械键盘的声音更响，那咱就以毒攻毒嘛，对不对？再加上攒钱买了很久很久之前就想买的单反，觉得自己好像离找到女朋友又近了一步。虽然不久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没有女朋友和有没有单反，并没有什么关系。

从合租次卧搬到了独卫主卧，终于不用半夜上厕所还要套上衣服了。养了猫主人或者狗子，成功实现了猫狗自由。终于找了个周末，把后来一直闲置的无人机拉出去飞一圈，然后看到银行卡里的数字每天离买房首付更进一步，这都是快乐呀。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啊，职场人的高级快乐来自于自我实现的那些瞬间，比如产品经理新修改的功能竟然有一半用户骂，晚餐愉快地给自己加了个鸡腿，因为大部分的新功能都是100%的骂声。市场做的活动在微博上引发了讨论，登上了热搜。虽然他并不知道其实这是老板去花钱买的，运营零预算写出了10万家，总监呢还是开心的在群里发了一个10块钱的红包，共50份。设计画的插画被其他账号纷纷模仿，感觉成为了行业的排头兵，或者是买了房。所以说呀，职场人的快乐总是这么的朴实又无华且枯燥，大部分都是从日常生活里获得的。比如在编程中寻找了电竞般的指法，比如在上班的路上表演平衡车骑术，又比如在 VR 中健身和搏击。反正呢，无聊的工作日，职场人们似乎随便的挑了一件格子衬衫就出了门。今天的花色跟昨天的细看有一点点区别，只是为了不经意间让大家觉得自己像是扎克伯格一样，同样的衣服有很多件。到了办公室之后呢，也用着响声最大的机械键盘，配合着降噪效果最高的耳机来开始工作，不是为了让老板听到他们的工作努力，只是希望吵得隔壁的设计小姐姐过来跟他说几句话。反正呢，职场人的快乐就这么简单。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哈，在职场如何快乐起来。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们不倒翁公司的面试啊！咱们公司的口号呢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屹立不倒，我是人事部的负责人无敌。大家能够进入面试环节已经很优秀了，下面呢是一对一面试的时间，请大家根据自己拿到的编号进入到对应的办公室面试。
1: 吴主任您好。
0: 你好，请坐。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小丽。
0: 小丽啊，我看看啊。好的啊，找到你的简历了。首先呢，我想问问你的这个抗压能力怎么样啊？
1: 啊，我的抗压能力是相当的强，300斤以内的随便压。
0: 哎，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面对很多压力同时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1: 啊，这个意思呀，我呢会反弹回去。
0: 好吧，那你这个团队的合作能力怎么样啊？
1: 我特别善于合作，不管是斗地主、炸金花，还是麻将、梭哈、王者荣耀，还是绝地求生，跟大家配合的都非常的好。
0: 哎，我说的是工作上呢。
1: 这就是我的工作呀。
0: 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是做网络游戏的。
0: 哦，那怪不得。这样吧，你自己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具体情况。
1: 好的，吴主任，我的自学能力很强。
0: 你都学过什么呀？
1: 煮泡面、拌泡面、炒泡面，
0: 还挺丰富多彩的。
1: 我的多工种处理能力也不错，经常同时处理不同的工作。
0: 哎，这个有点意思。我们公司呀，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一般都用哪些软件呢
1: ？QQ、微信、微博、抖音、快手、B 站，基本上能叫出来的我都会用呢。
0: 这个怕是大家都会吧？
1: 我还精通过多种语言呢。
0: 是吗？那你都会啥呀？
1: 普通话、东北话、东北普通话、东北普通四川话。
0: 啊，你这会的，我这确实也不会。
1: 那我还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呢，积累了很多实践的经验。
0: 那你都参加了什么呢？
1: 辽宁好青年的评选、全国劳动模范，还有成都时尚青年。
0: 结果如何呢？
1: 啊，我都报名了。
0: 然后呢？
1: 我不说了吗？我都参加过，重在参与嘛。
0: 啊，好，那你的情况我也了解的差不多了。
1: 吴主任，我可以问一下公司的情况吗？
0: 当然可以。
1: 咱们的薪资待遇怎么样啊？
0: 啊，咱们公司的待遇啊是3000到20000不等啊，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1: 那实习期是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呢一般是一个月。
1: 实习期有工资吗？
0: 实习是1500元。
1: 转正就是3000对吧？
0: 对。咱们这个底薪呢虽然不高，但是我跟你说啊，上升空间特别大，并且呢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是很好的。
1: 都有什么福利呀？
0: 你看啊，免费换水，免费拿快递，免费接外卖。
1: 都不要钱？
0: 对呀，你可以免费帮大家拿。
1: 这也叫福利吗？
0: 对呀，你想想，你锻炼了腿脚，促进了同事关系，如果大家买的吃的喝的还会分你一点，这一举多得嘛。
1: 哦，还可以这么解读呢。
0: 是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并且呢我们公司是包餐的，一日三餐还有宵夜，只要你以公司为家就少不了你一口吃的。
1: 连宵夜都包呀？那岂不是一直都在工作吗？
0: 我们工作时间是弹性的，不用打卡。
1: 这么好呀？

0: 只要老板随时找到大家，大家随时在，哎就行。
1: 那这比打卡还可怕呢。
0: 我跟你说，我们老板是很和蔼的，一点都不可怕。我们经常晚上下班以后是一起吃宵夜。
1: 经常一起吃宵夜，那也就意味着经常加班了。
0: 哎，我们呀不提倡加班的，大家都是自愿留下来的，毕竟呢一天包四餐嘛。
1: 那要加班这个我可能接受不了。
0: 你有对象吗？
1: 暂时没有。
0: 那你晚上一般都干什么呀？
1: 这个就不一定了。
0: 你看你又没对象，晚上又没有什么别的安排，正好来公司和大家一起培养感情，提升业务能力，多好呀。
1: 可是这样做太辛苦了，感觉都没有了自己的生活。
0: 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时间长了
1: 就没那么辛苦了吗？
0: 哎，对了，你就习惯了。
1: 那我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0: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呀是可以内部解决的，咱们这儿的单身小哥哥小姐姐不少呢。
1: 不是一般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吗？
0: 我们公司允许，只要你们不结婚，怎么恋爱都行。
1: 那不还是不允许吗？
0: 行吧，那我再看一下啊。嗯，表面上看你的资历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呢我觉得你很有潜力，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绩优股啊。你以后呢一定会成为一匹黑马，驰骋江湖，我看好你。
1: 但是我们家对我找对象这事挺着急的，我怕工作太忙了没时间谈恋爱。
0: 来，你看看这本册子，就是咱们公司单身男员工的花名册。我们人力啊除了负责招聘，也负责咱们员工的幸福。咱们公司牵红线，哎，然后呢还有 KPI 考核呢，我要是给你们配对成功了，我还有奖金拿呢。
1: 算了吧，就算成功了也不能结婚，那不耍流氓吗？
0: 你要是实在想结也可以的。
1: 可以吗？
0: 对啊，你们俩其中有一个人辞职就行了。
1: 这不一样吗？
0: 难道这些帅哥都入不了你的眼吗？
1: 我是怕我入不了帅哥们的眼，你们老撮合大家，撮合完了又不许结婚。
0: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可以结婚，
1: 但是得有一个人辞职的嘛。
0: 这只是你找到终身伴侣之后伴随性的伤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找到对的人可比找到对的工作难多了嘛，对不对？
1: 再说了，我也不一定找得到对的人呢，有可能只是你为了达到 KPI 的一个任务，而且工资待遇只有3000，确实太低了。
0: 什么3000？我不说了吗，3000到2万不等，你干得好自然拿得多嘛。
1: 那请问公司里除了领导，有能拿到2万块钱的人吗？
0: 没有。
1: 你看最低工资就是上限了，我还是去找找别的工作吧，听说隔壁也在招聘。
0: 我们这儿你都接受不了，隔壁你也就别去了。
1: 为啥呀？
0: 老板是同一个人
1: 啊。
0: 对于在职场如何快乐起来，送各位一段话啊，尽可能的把生活中的事儿变得有趣一点。工作的事情是枯燥的，生活呢其实也很枯燥，但我们呢需要时时刻刻保持有趣，面对生活小事也能乐观的看待，那么面对生活就是充满乐趣的。同样，工作当中也会自然而然变得充满乐趣，这对于我们整个职业生涯而言也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趣。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真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9: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研究发现啊，宝宝早期语言技能越好，后期学术能力就越高。大量研究表明，孩子入学准备水平对后期学业成就和学校适应都具有预测的作用。入学准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今后的后续水平。但是入学准备不是提前学习小学的内容，入学准备不能错误的等同于识字算术。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先来跟您说一说，在孩子入学前，奶爸奶妈究竟该给孩子怎样的教育呢？
1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在孩子0到6岁这个期间，培养孩子语音敏感性很重要。但是不是只让孩子多识字多写字，而是要让孩子听各种声音各种语言，鼓励孩子唱诵歌谣、复述故事，培养孩子正确的发音能力和对语言理解的能力，特别是说和听方面的能力。从数学学习的角度，不是要求孩子会算多难的加减法，会做多少道数学题，而是要给孩子提供丰富的玩具和活动，帮助孩子在玩中学，掌握生活当中简单的数学知识，如对数、量、图形的认识和理解。奶爸奶妈应该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宝宝没有朋友比成绩差更糟糕。良好的习惯对幼儿身心的健康、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品德的陶冶、个性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将会伴随幼儿的一生，使幼儿终身受益。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提出明确合理的要求，注意做到内容具体明确，语言通俗简练，根据幼儿能力提出的要求逐步提高。 特别是孩子从以玩为主的幼儿园生活过渡到以学习为主的学习生活，其中的学习目的不同，教育方式和要求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有研究发现啊，孩子入学之后没有朋友比成绩差更糟糕，被小伙伴们拒绝的孩子容易出现社会适应不良、心理失调、学习成绩不佳等现象。因此宝宝入学准备工作很重要，需要引起家长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家长应该时时刻刻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好奇心是人们积极观察世界、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内部动因，是儿童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也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在儿童的日常生活学习中，激发他的好奇心，是让幼儿轻松接受新鲜事物和学习新知识不可或缺的途径。

性。好奇心强的幼儿接触新事物时会注意力集中，爱提问，爱探索。面对孩子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父母应该采用合适的方式，实事求是的回答，满足孩子主动探索的心理，鼓励孩子对新意事物和未知事物的好奇与关注。3到4岁是儿童行为独立性快速发展的阶段，幼儿期的儿童认知独立水平一直在提高，开始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进行思考。这个时间段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4到5岁的孩子随着道德感和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孩子逐渐明白了随意发脾气等行为是不正确的，并且初步学会对情绪的调节和自控，有了自己的同伴和感兴趣的活动，渐渐的就会在情感上逐渐消除对父母的依赖。所以呢，家长可以依据孩子的独立性发展特点，创立宽松的环境氛围，大可以让孩子愉快地玩耍，自由地交流，自己做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爸爸妈妈应该在玩耍和游乐当中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日常生活和游戏中让孩子认读汉字和感受数学，使用数学解决问题，并且选择图文并茂，图画为主，文字为辅，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图书，通过讲故事、亲子共读故事的方式，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习惯，可以在玩耍与游乐中培养孩子的绘画、音乐和体育运动的能力，采用图片、画报等直观形象的方式，加强孩子对危险情境及事故原因以及后果的认识，提升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另外呢，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儿童获得成功的社交技巧，能使儿童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利于儿童社会价值的获得以及认知和健康人格的发展。父母在鼓励与同伴交往的同时，要引导孩子学会合作与分享，处理同伴间的矛盾，学会社会交往技能以及发展友谊。当然啊，在这个过程里，可能需要家长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们要多尊重孩子的选择和给孩子一定的成长空间。家长不要走得太着急，否则呢，很容易连孩子的影子都丢了。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宝贝一家亲。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接下来呢，让我们打开宝贝一家亲。在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石晓先问各位奶爸奶妈一个问题，家长是什么？是一种称呼还是一种天生的权利呢？这个问题呢，在石晓看来，家长更是一种职业。家长这个职业的特点是最需要训练，可是呢又最缺乏训练的。也许身为父亲的你事业有成，但是事业的成功弥补不了家庭教育的失败。无论儿女，孩子不是母亲一个人的，孩子的成长教育你只有一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美国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就，20%取决于后天努力，80%取决于父亲的教导。作为孩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同样一句肯定的话，如果由爸爸说出来，对孩子的影响力会是妈妈的50倍。如果说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是孩子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爸爸则是塑造孩子对人生的看法，关系到孩子人格的形成。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和母亲谁更重要呢？答案是都很重要。在家庭当中，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是否和谐，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婚姻是否幸福，和父亲的关系是否和谐，会影响孩子未来的事业是否有成就。因此啊，家长和孩子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是需要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高品质关系的建立需要爸爸妈妈每天专注地陪伴孩子15分钟。所谓高品质的陪伴。

0: 伴就是在陪伴孩子的时候，父亲或母亲是全心全意地和孩子一起互动，心无旁骛，没有跑神儿，没有想着工作，没有想着其他的，全心全意地陪伴。在这个时间里，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书、讲故事，和孩子一起游戏或者是打球，一起听一段音乐、唱唱歌，和孩子一起坐在沙滩上听海浪的声音，讲解大自然的知识，和孩子一起爬山，一起坐在地上研究自然，观察小动物、小花、小草、树木等等都可以。所谓的接触啊，是不加评判，没有指责，没有轻视，没有打击，没有打断，只是很单纯、很欣赏、很专注、很幸福的静静地聆听孩子诉说。在聆听的过程中，父母可以有的是嗯、哦、哇、是哦，然后呢、还有呢、接下来呢等等回应。在陪伴的过程中，爸爸妈妈尽可能多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拍拍孩子的肩膀，摸摸孩子的头，把孩子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里，拥抱孩子等等。还有欣赏的眼神也很重要，方法还有很多，而最关键的就是在那个片刻，身为父母的你是否是全身心的同在。千万别以为你一边看手机一边坐在孩子边上就是陪孩子了，嘴上督促一下孩子，其实孩子却发现手机抢了他的爸爸妈妈。也不要以为你开着电脑玩着，嘴上督促一下孩子就是管孩子了，你这种心不在焉的毛病孩子都会学了去。不要以为你单独陪孩子就是耽误了你的时间，如果那样你却耽误了孩子一生。手机可以50年如一日陪你，和孩子的亲密时光却会一去不复返。请奶爸奶妈们暂时把手机放一放，如果我们现在35岁，假如我们一直到80岁，我们还有45年的时间可以和手机在一起。只要我们拿起它，它会随时在我们身边听我们召唤。如果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如果他们长到13岁、16岁、18岁，你就会发现他们就会渐渐地越来越需要自己的空间，他们不再缠着你，不再会无理取闹地让你陪他，不再会像小时候一样扎到你怀里撒娇，不再会拉你到床边，不再会像儿时一样央求你讲个故事陪他入眠。你会发现在孩子身上很多和你最亲密的时光一旦错过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那些陪伴手机多于陪伴孩子的父母们，请把手机放在一边，用更多的时间拥你们的宝贝入怀，慢慢地体会真正拥有孩子的这些年吧。人的一生啊，就像一场马拉松，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场马拉松，有的路段可能跑得好点儿，跑得顺利些，有的路段可能跑得差点儿，跑得蹉跎些。但是不管跑得好还是差，跑得顺利还是蹉跎，都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心浮气躁，要有耐心，有韧劲儿，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爸爸妈妈请用心陪伴孩子成长，放下你的手机，其实陪伴孩子长大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了，到这里今天的宝贝一家亲到这儿就结束了。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呢，就进入我们的宝贝食谱这个小板块。宝宝长到6个月之后啊，就可以在母乳或者是奶制品为主的基础之上加2顿辅食了。这个阶段辅食可以添加的品种有粥、烂面、小馄饨、瓜果片等，以促进牙齿的生长并锻炼咀嚼吞咽能力，还可以让宝宝自己拿着吃，以锻炼手的技能。下面呢，石晓就教大家做几道简单而又营养的宝宝辅食。第1道是西兰花奶香土豆泥。

宜。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土豆50克、西兰花20克、配方奶粉适量、橄榄油少许。首先呢，把土豆洗净，去皮切片，西兰花洗净掰成2小块，土豆片上锅蒸12分钟左右。西兰花焯水后煮到刚刚软烂，不要挤水，趁热放入研磨碗，再用研磨棒将土豆片捣烂，放在过滤网上，用研磨棒在过滤网上继续研磨过滤，加2滴橄榄油搅拌一下，最后呢，用配方奶粉加温开水稀释，倒入过滤好的菜泥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这道菜营养丰富，尤其含有丰富的铁质，非常适合用于宝宝补铁。妈妈要记住，最好选择有机蔬菜，不含化学合成的农药和化肥。还有西兰花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刚刚软烂，保留绿色就可以了。介绍给您的第二道菜是红枣核桃泥。红枣和核桃仁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矿物质，对宝宝大脑发育有帮助，也可以补充生长发育所需要的钙和锌。需要准备的材料有红枣、核桃仁各2个，把红枣洗净去核，和核桃仁一块打成泥糊就可以了。第三道呢是肉末茄泥，需要妈妈准备的材料是圆茄子150克、精肉末15克、蒜4瓣、水淀粉、盐和麻油适量。将蒜剁碎，加入精肉末当中，用水淀粉和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再把圆茄子横切1/3，取带皮部分较多的那瓣，茄肉部分朝上放入碗内，将腌好的精肉末置于茄面上，上锅蒸至酥烂，取出，淋上少许麻油，拌匀就做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时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时小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

0: 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午后的阳光懒懒散散地洒满窗台，我很喜欢在周末遇到这样的天气，然后午睡起来拉开窗帘，闭上眼睛闻一闻阳光的味道，再泡一杯茶，在洒满日光的房间里看书，是很美妙的一种享受。某一个周末，我听到这一首歌，突然就放空自我，什么都不想，就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慵懒涌上心头。秦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舒服，自然，简单，这是这一首歌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听听歌，感受阳光懒懒的感觉，悠悠微醺，用力闻一闻淡淡的咖啡香，夜安在这歌声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所有的秘密都藏在夏天，我和你相隔万里，思念被时差和距离撕得支离破碎，就连简单的一个问候都是刻意的安排。这首歌黄小岛《夏日复杂》。故事

总有一首民谣在某一个瞬间能够替我们表达心情。我很喜欢这样的随意呢喃，说着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言语，自说自话。每一首歌曲里都有一个我，一个你，我们可以肆意投射，对号入座。我可以假装在一首歌曲里深情款款，我可以在一首歌里装作潇洒和无所谓，我也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黯然神伤。

0: 是雕鸮。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单曲循环的歌大都与近来的心境相关，或是旋律动听治愈，或是歌词戳中心底，无论是哪一种，都让你深陷在其中无法自拔。

藏着故事，渴望向人倾诉，放眼望去却只有冷冰冰的墙壁。于是拿起手机，找一些歌，翻一些评论。你会不会也跟我一样，想从中得到些许慰藉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很努力在缩窄自己的圈子，

我的圈子已经小到手机一响，我就大概知道是谁找我。可能这么听上去你们会觉得我很孤独，但我并不介意。我觉得这远远比虚伪的相处更令人舒服。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行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2: 哎，

0: 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1: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2: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0: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2: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

0: 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1: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

0: 轮涨得格外明显。
1: 卖了七八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0: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2: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3: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4: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9: 欣赏波波美景吗？
1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和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9: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20: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9: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0: 响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4: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3: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4: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5: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7: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6: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8: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3: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9: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1: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比较大，

0: 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6: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7: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6: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5: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

0: 一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的7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滨州志愿力量聚基层，暖心服务惠民生；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太榆镇深耕文明建设沃土，擦亮全国文明镇金字招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全面理解和执行党的纪律，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创造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业绩。这深刻启示我们，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既要知味，又要有为。只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常怀敬畏之心，常具法纪之威，才能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敢为上为，奋发有为。对于党员干部而言，知味意味着知己。

位，存借据，守底线，具体体现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心里有了这个位子，才能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相反，如果把纪律规矩当作可松可紧的橡皮筋，纪律意识淡漠，规矩底线失守，很多问题就会滋生蔓延。知位的目的不是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是使人暮气沉沉、浑浑噩噩，而是要心存戒惧，守牢底线，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宁可不干事，千万别出事等庸俗哲学。凡此种种，实际上是以有为之名替代不为之实。表面看是包袱太重，干劲不够，说到底还是敬畏之心缺失，党性纯度不足。有为意味着能行动，敢担当，有作为，具体表现为知则于心，担则于身，履则于行，既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能干，会干，善于干，主动靠前，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来不得半点虚浮。党员干部能不能有所作为，考验的是觉悟、本领和韧劲。口号喊得震天响，材料写得再漂亮，不付诸实践都无济于事。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出现以政绩为由乱作为，以稳定为由不作为，以怕问责为由不敢为，以困难为由不善为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政绩观出了问题。政绩观牵引发展观，发展观体现政绩观。党员干部只有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价值导向，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才能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知位是有为的前提条件，有为是知位的最终目的。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开创工作新局面，非知位无以立，非有为无以成，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抓实见效的行动派实干家，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通讯员袁森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聚焦民生服务，通过完善制度机制，线上精准对接，线下阵地延伸，深耕基层治理，持续推动志愿服务力量下沉基层，贴近群众，融入治理，让志愿服务更加常态化、便民化、精准化，确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坚持制度先行，夯实志愿服务长效根基。为推动志愿服务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滨州市出台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若干措施，细化部署30项重点工作任务，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理顺工作推进机制，通过系统整合社会公益力量，补齐基层服务薄弱短板，有效破解以往志愿服务零散化、碎片化、阶段性问题，将分散的志愿力量凝聚为治理合力，让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精准惠及民生福祉，依托智慧赋能，实现志愿服务供需精准匹配，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协同平台，滨州市实现志愿者注册、活动发布、时长登记一站式办理，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义务植树、节日慰问、健康跑等暖心志愿活动，同时聚焦群众实际困难，扎实推进七彩假期公益服务活动，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等子女假期无人看护的难题。

0: 深耕线下诊地，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滨州市不断建强志愿队伍，延伸服务触角，依托志愿服务联合会，为重大活动、文旅宣传、公益活动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深耕社区基层，充分发挥退休老干部、引领志愿者、经验足、热心公益的优势，在社区搭建便民志愿服务站点，让志愿服务从线上云端走下线下实地，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的便民服务。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近年来，太宇镇紧扣全国文明镇建设标准，深耕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路径，聚焦人居环境提升、移风易俗塑形、文明实践赋能、基层治理提质、民生实事惠民等重点工作，持续巩固深化全国文明镇建设成果，绘就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人居环境是乡村文明的底色，太宇镇以千万工程为契机，常态化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攻坚治理三堆六乱、残垣断壁、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全镇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实施环境提质工程，完成农村改测5508户，铺设污水管网26公里，打造美丽庭院650户，镇村颜值品质持续提升，败家河村获评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景村获评市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四家庄村获评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太宇镇四家庄村村民程凤琴：
1: 这几年村里变化太大了，路修平了，环境卫生也打扫得很干净，旱菜变成了细菜，房前屋后再没有脏乱差的现象，村里风气也好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日子越过越舒心。
0: 以乡风文明赋能乡村善治，全镇13个村落实一约四会制度，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常态化评选好媳妇儿、好公婆、最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等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涵盖淳朴乡风，发挥吴老说事议事作用，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全年开展各类惠民活动91场次，惠及群众2200余人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太宇镇构建党组织加网格加农户治理体系，配备51名专职网格员，实现镇村全域治理全覆盖，信访事项化解率100%，荣获全省信访4无项镇、市级信访工作先进集体、集体3等功等荣誉。同时，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特色产业资源，建成2000亩特色种植基地，升级滨州驿文旅项目，完善乡村路网，落地39个民生基建项目，创新推出爱心助餐、便民代办、电商助农等惠民服务，把文明创建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太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鹏博：
2: 荣获全国文明乡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基层日常，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升人居环境治理，丰富文明实践活动，深化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持续擦亮金字招牌，治理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道路交通事故屡有发生，不少群众遭遇车祸受伤后，面对肇事方全责却拒不足额赔付的问题，往往不知如何依法维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结合真实司法案例，梳理交通事故维权核心要点，普及法定赔偿标准与纠纷解决办法，教大家依法依规。

0: 权，全力守护自身合法权益。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
1: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王随洲。今天结合真实案例，拆解交通事故维权关键要点与处理办法。原告步行途中遭遇被告驾驶机动车相碰撞，造成原告人身受损。事故经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时，认定被告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原告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事故发生后，被告仅垫付了少量的医疗费，剩余的赔偿款项拒不赔付。协商无果后，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各项事故赔偿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支援或是不支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持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复制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欢迎的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同时，第1213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补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伤残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伤残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组织调解，保险公司及肇事被告按照法定标准一次性的赔付原告全部合理损失。本案提醒所有交通参与人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警，留存交通事故认定时责任划分是索赔的关键依据；第二，妥善保管就医票据、误工证明、检查报告单等全部凭证、固定损失证明；第三，协商处理受阻，不要私下扯皮，通过诉讼、调解等法律途径依法索要赔偿。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散尽家财图心安，潜心绘画太湖湾，技艺高超洁癖凡，只傍清水不做官。洁癖最严重的画家到底是谁？他为啥不愿意当富二代，非得过苦日子？为什么他要用鹅毛铺满厕所？那这样一位极度偏执的人结局如何呢？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儿继续聊聊我们的画家队伍中最奇

再但凡是有点名气的大艺术家啊，一般都会有点小怪癖。比如齐白石呢，就非常的小气，这米柜子呢整天锁着，把钥匙呢也就挂在自己的身上。可是这种怪癖，你跟元代的四家之一的倪瓒相比，那就完全是小儿科。在公元的1301年，倪瓒出生在江苏的无锡，他的祖父呢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富甲一方。可是父亲啊却早早的去世了，留下了兄弟三个人。这同父异母的长兄倪兆奎是当时的大高官，被赋予了各种金光闪闪的称呼。那他的同袍二弟倪子婴，人家啊混得也不错。这当时在元代呢，很多的这种上层人物呢地位是很高的，像什么成吉思汗、忽必烈，那都跟道家有着非常深的联系。所以呢，倪瓒的两位大哥在道教混的是非常的好，也肯定是享受了各种的特权，既不用劳役，也不用交赋税，又没有在官场里面那么累的勾心斗角，但是呢却有非常多赚钱的好路子。所以啊，倪瓒从小的日子就过得比较好，长兄抚养着他，那在生活品质方面呢，大家就不用操心了，这小日子过得是相当的滋养舒服。那倪瓒从小的教育问题，他的兄长也非常的看重，所以呢给他花重金请来了一个家庭高级教师王仁甫。所以啊，倪瓒受到了这样的家庭影响和教育，养成了他不同寻常的生活态度。倪瓒是清高孤傲，洁身自好，不问政治，不管赚钱，自称懒瓒。那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常年把自己泡在这诗文诗画之中，你和儒家教的那套入世的理论呢完全是背道而驰，因为他一辈子就从来没有当过官，也不想当官。我们了解到的所有关于倪瓒的奇葩事情都跟他的洁癖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洁癖洁到哪种程度了呢？话说有一次，大家跟朋友一块儿谈论诗文，泡好茶招待一下下人家，所以呢他就命令仆人到这个七宝泉去打水。等到这个水打回来之后呢，倪瓒就交代仆人说，哎，你提在前面那桶水呢拿来给我泡茶，提在后面那桶水呢拿去泡脚。他的朋友听到这么说，心里就感到非常的好奇，哎，倪兄，这是为啥这样做呢？这前面和后面桶里的水不都是七宝泉的泉水吗？有什么区别呢？倪瓒就说，这前面的水一定干净，所以拿来泡茶，可是后面那个桶里的水啊，恐怕都被这仆人的屁给我污染了，所以呢只好拿去洗脚喽。可是等到茶水泡在倪瓒面前的时候，他就淡淡的喝了一口，就大声说道，这个水不对。哎呀，这个佣人是吓了一大跳，大人，小的给您挑水的时候那是真没放屁呀。倪瓒反而更生气了，就说，那为啥这水的味道不一样呢？过了好一会儿，这佣人就吭哧吭哧的才说，就说呀，这小子在路上咳嗽了两声，小人呢有点口臭。倪瓒这下呢就叫人把这个磨坊里的驴嘴上面的罩子给取下来，以后用人挑水还得戴上这个口罩。还有一次呢，这个倪瓒应邀赴宴，他的主人请客人入席之后呢，一个满脸长着大胡子的厨师端出了一道佳肴，倪瓒却在此时愤然离席。这主人就惊呆了，追上去问，哟，倪兄，这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着急就走啊？倪兄说，这胡子多了肯定不干净，你们家这个厨师这么多的胡子，所以啊这顿饭我不吃了。天哪，这已经够奇葩了，可是这点洁癖对倪瓒来说只是他的一小部分。倪瓒使用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每天都要有专人来运营，他专门雇了两个童子，这随时负责擦洗干净。家里的客人走之后呢，只要这个客人坐过的地方必须重新洗刷，

他每天穿戴的衣服和帽子轻轻松松都要擦好几十遍。这文房里面的物件啊，他要求两个童子需要给他不停地扫灰打扫，就差画笔没让人给他一根一根地挑起来清洗了。这个尼赞啊，简直是所有干洗店老板最喜欢的客户。那在尼赞的书房门前呢，还有一棵梧桐树。尼赞呢，早晚都会让人用水把这个树给洗干净。原本好好的一棵树，就愣是让他把这棵树给洗坏了。没过多久，树就迅速干枯，成了最后一株不长叶子的标本。还有一次啊，有一个朋友来看他，这天太晚了就没回去，顺道住在了尼赞的家里。他呢，又是害怕把客人赶走了不太合适，又怕他在家里把自己的屋子搞脏了。这夜里，只要他一听到客人的咳嗽吐痰声，这尼赞啊，滋儿就从床上弹着坐起来了。到了第二天的一大早，尼赞立马让仆人去找这个吐痰的痕迹。可是仆人找来找去，压根儿就找不到。但是呢，又怕被尼赞指责，咋办呢？随便找了一片烂树叶子，自己往上吐了一口，就拿去交差了。但是尼赞看到仆人拿过来的这片叶子，就说：“哎呦，你快别过来！你把这整棵树呀，都给我扔到三里以外的地方，别让我看见的。你说这名。”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大头有个同事手机微信从来不清理缓存，打开之后慢得要死，大头很是不理解。
6: 哎，你干嘛不清理一下呀，动动手指头的事儿。
4: 嘿嘿，因为可以省钱呀。
6: 啊，大头听得一头雾水，直到最近好几次和他出去吃饭，大头才有了切身体会。每次大家抢着买单，别人都把单买了，你看他的微信还没打开呢。
4: 大头昨天下班等公交，发现站在旁边的一位漂亮妹子掉了100块钱，于是好心地提醒她：
6: 妹子，妹子，你钱掉。
4: 不就是想跟我说话吗？才不吃你这一套呢。
6: 这时候有个帅哥说：姑娘，你的钱真的掉了。
4: 不就是想跟我说话吗？才不吃你这一套呢。
6: 这时候有个帅哥说：姑娘，你的钱真的掉了。
4: 姑娘看了一眼帅哥，又看了看自己的脚下，说道：哇，真的掉了呢，谢谢你。哎，留个微信吧，周末我可以请你吃饭哦。
5: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体重明显超标，嫂子开始严格控制他的饮食，王小胖就跑来找美丽撒娇，让美丽给他买零食。美丽忍不住总是给王小胖带最好吃的，嫂子急了，冲王美丽放狠话：
4: 告你啊，以后不准给王小胖买零食，再胖下去我跟你没完。
5: 王美丽看了看王小胖，又看了看嫂子，一副很为难的样子。万万没想到，王小胖大声地喊道：
7: 你别看我，你想想你跟谁亲吧，我告诉你，我永远是你小侄子，可是他不一定永远是你嫂子呀。
5: 周末的中午，天气很热，大头在楼下的小花园乘凉。
4: 小花园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在玩耍，你追我赶，玩得不亦乐乎，满头大汗。大头觉得很烦：
6: 去，你们这样追来追去有意思吗？
4: 小男孩愣了一下，说道：
7: 叔叔，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5: 大头幽怨地看了两个孩子一眼，起身默默地离开了。亚楠喜欢公司的一个帅哥特别久，追了有半年的时间，约了很多次，帅哥终于答应赴约了。
4: 约会进行得很顺利，就像电视剧里一样，帅哥轻轻地在亚楠耳边说道：
6: 虽然你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家境一般，腰也不细，好吃懒做，宅心仁厚，爱哭爱闹，脾气很臭，可我……
4: 说到这儿的时候，亚楠的心都要被融化了，自己这半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肯定是自己的执着打动了他。
6: 可我还没有瞎掉，你还是死了心吧你。
5: 刚刚伴随一阵心痛，大头突然闭上眼睛，捂住胸口，表情扭曲，快速地把手机扔到了桌子上。
4: 同事跑来关心地问道：怎么回事啊，心梗了呀？
6: 大头摆摆手，缓了好一会儿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刚把花呗还了。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记得小时候，爸爸没烟了，就会叫铁柱去小卖部买烟。想当初，那是铁柱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每次买过烟，都会有1毛钱的跑路费。
4: 风水轮流转，现在铁柱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了。每次没烟的时候，他都会叫女儿，女儿就会说：爸，你又

0: 糊了。爸爸过来安慰说道，
1: 没事没事，第一次做没经验，下一次就不会了。
0: 第二次又炖糊了，爸爸没吭声。
1: 昨天老妈再次把牛肉炖糊了，老爸很生气，狠狠地把锅一摔，让大家吓愣了。
0: 正当大头奇怪怎么平时一向怕老婆的老爸胆子变大了，就听见老爸冲着老妈喊道，
1: 第一次糊你没经验是你的问题，你有经验了你还糊，老婆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锅的问题，咱换锅。大头过生日，和单位一位年长的同事喝酒聊天，大头感慨说，哎，又长一岁，转眼啊咱就是奔三的人了。
0: 同事看了看大头说，没事儿，我们其实还不老呢，昨晚我办了一件大事儿，让自己一下年轻了几十岁，好像立马回到了童年。
1: 哦，什么事儿这么神奇？
0: 同事一看四周没人，神神秘秘地说，尿床了，别吵吵啊。
1: 王美丽曾经在一家金店当售货员，一次金店不幸遭遇打劫，歹徒把一只黑色塑料袋丢给她，挥舞着刀对她喊，赶紧把最值钱的首饰全给我放进去。
0: 王美丽当时吓坏了，手抖得厉害，什么都拿不住，劫匪歇斯底里的大叫，
1: 你是猪吗？你都快笨死了，给我快着点儿！”
0: 话音刚落，只见王美丽伸手拎起旁边的拖把，疯狂地向土匪的头上砸去。事出突然，劫匪一下子懵了，把刀扔了，落荒而逃。大家一拥而上，把劫匪制服。
1: 当警察采访英雄女店员王美丽的时候，她的情绪还没有稳定下来。记者问，你能讲讲当时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斗争，英勇地制服了歹徒吗？
0: 王美丽恶狠狠地说道，为了生活我可以忍，但是谁要是说我胖，我就跟谁玩命。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

0: 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炎炎盛夏，晚风送爽。近期呢，2026滨州市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新区广场、体育馆广场轮番上演。六大主题，多场精彩文艺晚会，点亮滨州美丽的夏夜。实实在在丰富着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市文化馆副馆长潘丽，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一同分享系列活动策划组织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潘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潘丽啊，这段时间呢，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点亮滨州的夏夜，不少市民呢看完演出呢纷纷点赞好评。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啊，这项惠民活动具体是由哪些部门单位牵头主办承办的？
3: 本次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由市文旅局、城关街道、市文联共同主办，文化馆、图书馆、少儿体校、市文联各协会以及城关街道各村联合承办，多方协同发力，共同把这场文化盛宴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2: 的确啊，一场群众文化活动能够顺利落地啊，完善的组织保障呢是重要的基础。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好奇啊，咱们在策划暑期系列活动之初，就是在活动的主题还有内容设置上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3: 我们紧紧围绕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惠民服务群众的出发点来策划本次活动。暑期群众闲暇时间多，尤其是夜晚纳凉群众集中，我们希望依托暑期开展多元化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民文明素养，营造和谐文明的夏日文化氛围，同时融入滨州本土的历史、非遗、文旅内容，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本土的文化魅力。
2: 使命啊，赋予责任，常怀心系群众的初心，我们就能把每一项工作做好。咱们近日的每场演出啊，把舞台都搭在了广场，那这些开放式的广场咱们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能讲讲吗？
3: 这个露天广场舞台呢，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零门槛，不设门票，不用预约。夏天呢，傍晚市民都有出门纳凉散步的习惯，把舞台呢设在广场，就是把文化阵地呢搬到群众的身边，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老人、小孩、散步的市民路过的时候呢，就可以驻

0: 足看演出，真正做到文艺面向大众，让文化惠民呢触手可及。
1: 是的啊，文艺呢源于群众，服务群众。开放式的舞台呢，不但能够拉近啊文艺表演者和普通市民之间的距离，也能让大家感受到更好的演出效果啊。那咱们就是演出人员当时是怎么选拔的呢？
0: 全部的节目呢都是由本土大小演员出演，那既丰富大家暑期纳凉生活，也给咱们本地文艺爱好者还有放假的孩子们呢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在节目编排上，我们优先选用培训机构的青少年，还有社区文艺骨干、各协会文艺爱好者，拒绝商业演出，希望让普通市民呢成为舞台的主角，真正实现群众登台、群众观赏。
1: 特别好啊，真的是群众演群众看啊，大家的积极性也特别高。那咱们这次活动一共安排了多少场演出呢？
0: 咱们本次的活动呢从7月20号到8月9号开展，每场呢是一个半小时，晚上7:30开始，计划呢是9场展演。我们还设置了不同的主题专场，场地也在不停的切换。
1: 计划是9场啊，工作量其实也挺大的啊。
0: 对，
1: 那这次活动你们单位啊作为执行部门负责节目的审核、
0: 是
1: 彩排还有现场调度主持等大量工作啊，辛苦呢肯定是不言而喻，能简单讲讲吗？
0: 说实话，连续的夜间户外作业呢，加班可以说是常态，但是呢大家没有怨言。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初心呢就是服务群众，看到广场上坐满老百姓，大家看得开心，拍手叫好，那所有的疲惫呢也就都消散了。全体工作人员都抱着服务群众这份责任与担当，一丝不苟地做好节目的审核、彩排、现场调度等每一项工作，全力保障每一场晚会能够平安顺利、有序地进行。
1: 正是这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啊，每场活动呢才得以顺利圆满。是每一场活动当中啊，演员、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和事情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令我印象深刻的瞬间很多，像很多老年文艺爱好者顶着高温提前到场彩排，不计报酬，只想把节目呢带给观众。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早早来到广场等候演出，还有观众看完一场专门询问下一场的演出时间，还有很多演员是既要不影响工作，还要抽时间进行排练、彩排以及演出。其实群众发自内心的喜爱，演员满腔热忱的表演，就是最打动我们的画面。
1: 感动人的瞬间很多很多，有演员的敬业啊，也有工作人员的负责，还有我们群众的热情啊，
0: 是是是，
1: 共同演绎出了滨州夏日最美、最动人的画面。活动开展以来啊，你觉得现场观众更喜欢看哪一类节目呢？
0: 我觉得现场观众对咱们本土非遗节目、歌舞、戏曲类节目的反响是最为热烈，互动答题环节呢，大家也是踊跃参与，市民参与热情远超我们最初的预期。那每场广场都人流密集，很多市民主动咨询报名参演，还有不少群众通过朋友圈转发活动预告，足以看见老百姓对高品质公共文化活动的迫切需求。
1: 对的啊，我没有去现场，但是我在那个短视频上看到，就是演员在上面演出，底下的群众配合啊，特别的令人感动啊。
0: 是是是，
1: 我觉得他们的热情可能也是对文化惠民活动最大的支持和肯定。
0: 肯定， 对，
1: 对。那这场就是夏日系列活动啊，也是我市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那您作为一名资深文艺工作者啊，您觉得开展广场群众文化活动啊，对于丰富咱们老百姓日常精神生活，还有擦亮滨州古滨文旅名片，都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广场群众文化其实就是面向最广大老百姓的公共文化服务， 那一方面呢，就是丰富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给市民呢提供一个休闲文化的好去处；另一方面呢，我们把滨州历史文化、非遗传承、本土文旅知识融入晚会，通过互动答题、文艺表演呢进行传播，擦亮古滨滨州文旅名片，助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群众文化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是的啊，文化惠民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下一步咱们文化馆啊，就是还计划推出哪些文化活动，以持续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呢？
0: 在下一步呢，我们文化馆会持续立足群众需求，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文化活动。一方面呢，持续做好广场惠民演出，还计划打造广场音乐会，选择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让普通人从观众变成参与者，不断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要。
1: 的确，我们常说啊，高手在民间。我觉得咱们文旅部门还是要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啊，让大家参与其中，
0: 对，
1: 展现自我，
0: 这也是我们的职能所在。
1: 感谢潘丽啊，和我们分享本次夏日文化活动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也期待啊你们持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节目，来满足群众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潘丽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不变的初心。文化不在高台之上，而在市井烟火之间。那接下来呢，我将一首《烟火朝夕，文润万家》送给各位听众。
1: 好的，有请。
0: 文化从不是高台之上的遥不可及，它藏在百姓的欢声笑语里，藏在乡村舞台的轻歌曼舞里，藏在笔墨丹青的深情勾勒里，藏在寻常日子的岁岁年年里。我们踏着时代的节拍而来，把文艺的种子播撒在千家万户，一场场文艺汇演热闹了乡间村落，一次次书画展览雅致了市井烟火，一回回诵读传唱传承了千年文脉，一幕幕戏曲歌舞丰富了百姓生活。这里没有遥远的殿堂，只有最朴实的热爱，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你我。老人登台重拾岁月的芳华，少年起舞绽放蓬勃韶华，普通人站上舞台自信从容，闪闪发光，平凡的生活因文化点缀而熠熠生辉。风正潮平，岁月如歌，文艺之花常开，群众喜乐常伴。愿文化春风吹遍每一寸土地，愿万家灯火皆有诗意星河，愿烟火人间岁岁安然，步步芳华，愿全民同乐，文润万家，盛世永昌。
1: 好的，感谢潘丽的朗读。晚风有诗意，文化润民心。每一场热闹的广场晚会背后，凝聚着全体文化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期待未来更多优质文化活动持续走进群众身边，让文化惠民之花呢在古滨大地持续绽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

0: 人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旭旭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伦敦以其古老的都市风貌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他面前。那时他30岁，因为厌倦5年如1日的重复，刚刚从体制内辞职。此后的10年间，他遇到了无数个分岔口，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那边。他从零开始学习法语，游历考察欧洲各国，转了一次专业，读了3个硕士和一个险些没能成功毕业的博士。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开始显现。当国内的同事同学赶上互联网大潮，投资赚钱，陆续跻身中产时，旭旭作为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异乡人，独自在欧洲寂寞求学。折腾了一大圈，直到40岁这一年，他才终于在法国稳定下来，又一次回到了体制。这是一个逆社会时钟的故事，贯穿故事始末的矛盾是，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内体制平静的生活，多花10年才又卷进法国体制内躺平。对此旭旭偶尔自嘲，大概是太安逸了，才给自个儿找了这么多罪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旭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11年，那一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几个月，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还有另外一面，教育可以是启蒙式的，做研究也可以不为了什么，只是纯粹的求知。这使得我对学术产生了一些向往。在此之前，我大学读的是医学公共卫生，2006年本科毕业，考编进入当地的疾控中心，一直是比较正常、比较顺理成章的人生。

轨道，工作很稳定，只是有些机械重复。一开始还没察觉，但当我工作到第五年，看着手里积攒的五本工作日志，发现除了年份改变，剩下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在同样的日子开同样的会议，做同样的工作，写同样的报告，生活像一潭死水。我想自己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又在岗位上无法寻得任何突破和挑战。如果就一年一年这么过下去，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过单薄。于是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想去探索更大的未知的世界。但要放弃一份旱涝保收、人人艳羡的体制内工作，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做回学生，说没有动摇是假的。我还去请教过一位本科就在英国读书的朋友，他说这种事情因人而异，还是要亲自体会过才知道。所以当时并没有想到太长远的以后，更没有想到如今会在法国定居，只是想先走出去试试。回国后我开始着手准备，近30岁的年纪捡起英语并不容易，两年里考了4次雅思、2次托福、1次 GRE 才得到满意的成绩，申请全额奖学金去伦敦大学学院读了一年书。但英国的硕士很短暂，只有一年，结束后就得离开。我当时觉得刚到欧洲没多久，对文化社会还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就立即启程回国，很不甘心，想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留在欧洲的机会。我所读的学科比较对口的是去国际组织，过去我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很想去那儿工作或者实习。他的要求是必须掌握3门联合国官方语言，我会汉语和英语，又想留在欧洲，剩下一门就从西班牙语和法语里挑。这时有另一个工作机会，是无国界医生在香港的分部，希望我能学会法语，去非洲的一些法语国家控制传染病。就这样选择了去法国。原先计划的是全日制的学习半年就去无国界医生就职，但没想到法语真的太难了，我学了整整一年也没能达到能够顺畅交流的程度。但在法国，我逐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好感。过去在英国那一年，我去欧洲各个国家学习参会，又分别在德国和挪威都读了一段时间书。对比而言，法国是其中社会福利最好的，想要生育可以休好几个月的带薪产假，政府额外给予补贴，如果失业，政府提供工作收入的80%作为失业金，可以领2年。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很到位，像我这样的少数族裔，如果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和白人产生冲突，身边的法国市民会立刻声援我，他们总会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更不用提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我原先在国内就是影迷，只是平日里选择很少，来到法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不完的好电影，参加不完的各种文化活动展览，加之身处巴黎，处处都是美景美食，综合一切考量，我觉得这个国家很适合生活，有了长期定居的念头，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现在回想，在英国的那一年，或许是最无忧无虑的一年。物质上全部花销由英国政府承担，在辞职前也一直是工作的状态，有收入有积蓄。精神上刚刚抵达一块从未踏足过的大陆，满眼满心只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和好奇。而当我来到法国学习语言，一切都不一样了。学习上的困难尚可以克服，但和班上同学、国内同龄人的对比，时常让我陷入自我怀疑。在语言班，身边的人要不就是十来岁的青少年，要不就是嫁来法国的妇女，没有一个和我一样已经迈过而立之年，还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那时朋友圈刚刚兴起，大家发得很勤，每天都能直观地在朋友圈看到国内同事同学的生活动态，结婚生子，买车买房，互联网兴起，开始投资赚钱了。而我不仅没有完成这些积累，在法国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时不时就会想，或许当初留在国内，留在舒适圈才是最好的，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找这么多困难？哪怕勉强学会了法语，度过最痛苦的第一阶段，之后的路也一点都不好走。在欧洲，很多华人会放弃他们自己本来的专业，去做一些更加容易立足的工作，比如说去开中餐厅，或者是去做中文销售，这些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学了十几年医学，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最后发现法国还是蛮欢迎高学历人才留下的，我就决心要继续读博。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按理说可以直接申博，但法国的教育体系和别国不同，他们不承认一年制的硕士，仅认同两年制的。我于是在法国又读了一年硕，紧接着我又发现，我原来学习的专业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9到12年才能具备医师从业资格，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没有任何机会。当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实习，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由医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纯医学的团队，一间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做数据分析的团队。每天早上，这两拨人都要跑到会议室不停开会，讨论如何把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我突然想，既然现状是懂医学的不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两者都懂的人呢？那就意味着要转专业，换赛道了。我又读了在欧洲的第三个硕士，全法语授课的医疗数据专业，一直读到了博士。读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差点没能成功毕业。在我博士最后一年，马上就要写大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生重病，放弃了继续担任我的导师，这几乎就要导致读博失败，让几年的付出白费。在向学院申请导师失败后，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刻，我通过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联系到一位刚拿到导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才很惊险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关。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尽管艰难，但还只是在挑战自我。更让人焦虑的是文化上的隔阂。读博过程中，老板带大家开会，他说大家请列一个表，写上年龄、性别等各类信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我作为中国人，我理解的这个表是从左往右列，然而法国人的习惯可能就是从上到下列，最终结果果然是唯独我和其他法国人是不同的方式。谁都没有错，可这样的文化差异永远无法消弭，它无解。折腾了这么久，调转了许多次人生方向，其实没有哪件事有信心。能学会法语吗？能顺利毕业吗？换了专业就能找到工作吗？读了这么多个学位就能留下来吗？回答不了的。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没办法在那时候躺平。国内这些年真的太卷了，优秀青年学者基金的申请线是35岁以下，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线是38岁以下。像我这个年纪，超过40岁，不管是回国做科研，还是从基层做起，都几乎不可能。好在我确实找对了方向，
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是行业的未来趋势，人才缺口也很大。目前我在法国等同于中科院的某科研机构任职，又回到了体制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听了旭旭的经历，很多人可能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同样都是在体制内折腾十年，从中国折腾到法国，值得吗？那么旭旭是怎么回答的呢？我还是觉得值得。前阵子我看到国内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找不到工作的新闻，觉得很感慨。历史似乎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我父母过去都是国企职工，小学的时候他们工作稳定，单位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等我上了初中，整个国企改革，所有的人都下岗了。那时我父母和新闻里的人一样，都是40多岁的年纪，突然一下子坠落，我们整个家庭也都会坠落。少年时目睹这些事情发生，从那时候起，我就想我绝对不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不然还是会像我的父母那样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或许每一代人都会遭遇这样的事，与其说是卷还是躺平，不如说我其实是想走出去，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找到人生的可能性。现在我也到了要迎接中年危机的时候，国内的同龄人常常会担心失业，有的还背负着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非常焦虑。然而在法国，中年危机会被政府的保护以及高福利冲淡。卷了这么多年，我手上也积累了一些项目，哪怕现在回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这时候会更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多了一些可能性。但如今许多年轻人涌向体制，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我自己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90年代往后，国内外都特别和平，经济高速发展，那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会失业，或者会对前途有太多的迷惘。虽然也竞争会考试，但你只要学习好，成绩优秀，或者有一门本事，你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你想读研，还是想进体制内，还是想去企业，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我现在回首过往的10年，不管是全世界的经济动荡、战争，还是爆发的自然灾害、疾病，都给了年轻人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非常恐慌和恐惧，有一种没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掌控人生命运的感觉。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巨变导致的，是时代引发的全人类的通病，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迷茫，所以大家选择让体制来保护自己，似乎必须拥抱更大的机构体制才能拥有一些确定性。这样的情绪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从没感受过，那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稳定，只要你想，完全可以躺平，生活可以没有一丝波澜，一点水花，所以才会那么迫切地想寻求一些挑战。那是个稳中求变的年代。我把自己的经历发在逆社会时钟小组，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可能参照你的路径走出去，我其实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学习的专业、身处的时代都很特殊，这条路只对我自己有参考价值。但我还是想说，如果真的有想改变的决心，那就永远不要担心年纪过大，牵绊太多。不折腾一下，怎么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呢？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猫蛋。小花猫整天待在家里，它不去捉老鼠，却在嫉妒老母鸡在主人心中的地位。不就会下两个鸡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天咯噔咯噔地炫耀自己，真讨厌。小花猫心中这样想到。有一天，小花猫看到小母鸡出去找食物了，它就跑到鸡窝里偷了一个蛋，抱到自己的窝里。要是主人知道我也会下蛋，肯定会非常喜欢我。有了这个主意，它就开始大着嗓子喵喵喵地叫起来。主人听到小花猫的叫声，就问道：花猫啊花猫，什么事情叫个不停啊？主人啊，你快看，我生了一个猫蛋宝宝啊，小花猫说道。主人听后非常奇怪，有人活到92还没有见过猫生个蛋出来。于是他跑过来看，结果真的有一个蛋在猫的肚子下面。花猫花猫，告诉我，这个蛋是你生的？主人怀疑地问道。是啊，主人，你难道不相信我吗？这真叫我伤心。小花猫装作难过地哭起来。好了好了，我相信你，但是你说这个蛋里会有什么呢？主人又问道。当然是一只小猫咪呀，我要把它孵出来。可是孵化的时候呢，什么事儿都不干，还要吃好多好多好吃的呢。小花猫欺骗主人说。好，我会满足你所需要的一切。主人说完就给它一条大鱼吃。此后，小花猫每天都有一条大鱼吃，它什么事情都不干，趴在蛋上做孵化出小猫咪的美梦。糊涂的它几乎忘掉了那个蛋是自己从小母鸡窝里偷来的。

以为真呢。过了一段时间嘛，小花猫孵出的这个蛋里蹦出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鸡来。主人得知此事非常恼火，把撒谎的小花猫赶出了家门。从此，小花猫变成了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猫了。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一定会不负所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几位金融行业从业者的迷茫和突破。

这个冬天，邵阳阳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失衡的陀螺，已经转不动了。马上要进入工作的第五个年头，长久累积的工作压力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拉扯着他的心情。邵阳阳是北方一家国有银行的前台柜员，日常需要负责接待客户、处理银行卡开户、注销、销售理财产品等等业务，工作过于重复琐碎，他常常有种难以成长的慌张。崩溃是由一场口诀引起的，由于银行窗口老年客户居多，办理取款、汇款等业务的时间往往较为漫长。一次连续为几位老人办理完手续，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排在后面的顾客等得不耐烦，一连串地指责道：小姑娘手脚能不能麻利点？邵阳阳忍不住回道：我已经尽快了，却点燃了对方的怒火。几番争执过后，客户直接叫来大堂经理当场投诉。那天邵阳阳强忍着眼泪听完经理对客户的安抚，心里泛起一阵酸涩。他有些不明白自己当初努力考进银行的意义何在，每天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不能流露出任何负面情绪。比与客户产生摩擦更深一层的恐惧是，他听闻近年来前台柜员一直在被裁撤，对于职业前景的担忧笼罩着他。

作为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陈舟今年也有些疲惫。上半年市场不算乐观，老客户的收益不稳定，拜访新客户又屡屡受挫。到了月底，因为连续考核垫底，他被领导单独叫去谈话。走出会议室，陈舟决定下楼去透口气。北京的夏天分外漫长，空气中涌动着焦躁的味道，街上每分每秒都有行人匆匆走过。他有些羡慕那些出租车司机和外卖骑手，最起码他们知道这一秒钟自己要去哪里。学生时代，陈舟一直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存在，因为对数字的敏感度高，又擅长考试，

味道。街上每分每秒都有行人匆匆走过，他有些羡慕那些出租车司机和外卖骑手，最起码他们知道这一秒钟自己要去哪里。学生时代，陈周一直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存在，因为对数字的敏感度高，又擅长考试，

九月末，朋友为他庆祝29岁生日时，他只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能睡个好觉。为了能将自己从压抑的情绪中拉出来，陈舟决定推掉国庆假期的所有应酬，到一个陌生环境独处几日。他没做任何攻略，只是哪里机票便宜就飞哪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最终来到了福建省宁德市周边的一个小县城，

很多年前，赵冲也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那是他入职基金公司不过几年，就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市场震荡。我在开始管理基金的时候，经济持续发展，基金市场也处于非常狂热的状态。因为基金首次体现了盈利效应，很多投资人开始大量的购买基金。那时赵冲管理的基金规模迅速扩大，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翻了数百倍。巨大的管理数额让赵冲对于资金的腾挪以及对风险的规避动作都分外谨慎。那时赵冲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持有人在有风险的时候不赔钱，那时他每晚都是深夜才睡，早上很早又起来继续研究。虽然跌幅跟市场大体的跌幅差不多，但作为一个基金管理人，按道理来说，在能够识别出来的狂热气氛下，应该能有更好的规避风险的方法。过去几年的努力钻研似乎并没有成效，那时赵冲只想先停下来，减少了身上的重担，他隔着一段距离再去重新审视这段经历。赵冲复盘了自己的每一次操作与选择，他忽然意识到，在那些起早贪黑工作的日子里，自己尚未思考透彻一个问题：人究竟该怎样努力？一个人努力方向得对，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对基金经理来说，投资本身就是世界观的映射，自己更适合做一些深入研究和长期布局，比如说股价炒作。某些有天赋的人花很多精力，或许会获得良好的成果，但对我来说，这个方向就是错的。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单纯以获利为目标的操作。而另一方面，努力所处的环境也很重要。在一个正向的环境，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努力或许更能实现合力向上的效果。当想清楚了努力的症结，赵冲再一次确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每一个基金经理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完全一帆风顺的管理基金的生涯，我觉得是不存在的。经历过一段停下来的时刻后，赵冲决定还是要继续摸索更适配的投资方法。自己更善于勤奋调研，去做大量的一手田野调查，感受管理人的思路，了解公司的发展空间和安全边际，配合自身想象力和估算力，再做出投资某家公司的决定。努力挖掘别人没有发现的，既有安全边际又具有成长性的个股，你的产品业绩就会脱颖而出。在此后十几年的工作历程中，赵冲始终保持着每天提炼产业变化关键信息的习惯，以及和团队去企业厂房实地调研的工作方式。他持仓过的几百只股票中，多数都是他和团队亲自调研挖掘的结果，而正是那段停下来的时光，为他的努力积蓄了力量，也找准了方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迷茫的时候停下来，看清方向，继续前行。尽管也想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但年底银行业务越发繁忙，邵阳阳始终没有能休息的时机。又是一段繁忙的工作过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母亲在门外沉默地听完那段哭声，第一次没有打断他的发泄。过去母女俩就工作问题有过很多次争吵，母亲坚持认为银行的工作最有保障，不同意女儿辞职的心思。而邵阳阳也不懂母亲为何如此独断专行，甚至连她一句完整的倾诉都听不下去。那天晚上，母女俩坐在客厅聊了许久。父母都是老一辈银行职员，也都经历过漫长的职业困顿。因为学历不高，母亲考进银行，在柜台做了十年，长期与钱币接触，让她患上了过敏性鼻炎，很长一段时间双手都是脱皮状态。可也正是数十年如一日辛勤的工作，让出生于农村毫无家庭助力的母亲一步步地做到了大堂经理、业务副主管的位置，在省会城市安了家，脱离老一辈靠天吃饭的命运，拥有了安稳的生活。可能时代不同了，单纯地熬下去已经不是合适的努力方式。一番长谈后，母女俩达成共识，邵阳阳决定给自己一年的筹备时间，先将手头的工作做好，再寻找转岗向上发展的机会。重新审视母亲的经历，让她缓和了心态。虽然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无论处于哪个时代，努力向前走，总会找到出路。面对从事基金运营工作的孙令涵来说，每天都是一场新的再出发。投资者每天都会看到基金的净值，进行申购和赎回的动作。按照监管规定，基金公司还需定期披露含有大量投资财务信息的报告，这背后需要大量的数据计算与运行，都由孙令涵所在的基金运营部门提供支持。由于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对精准度的要求也非常高。自从2016年加入基金公司后，孙令涵每天工作时都会绷紧神经。从事管理工作后，更是只有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都完成了，全部数据都发出去，才能安心休息。很多个跨年夜，他都是守在公司，等所有工作完结的那个人。这份努力的开端并没有太多宏愿。孙令涵大学毕业于2004年，正是基金行业刚起步的阶段。

当时他对基金运营岗位并没有太多了解，只是觉得能将所学的金融会计知识综合运用，每天将净值计算准确，及时披露，让投资者知道自己资产的变动，就是对得起这份工作的职责了。但在常年的工作累积后，孙令涵逐渐发现，虽然基金运营的工作默默无闻，但却是基金交易的重要构成部分，能给公司、其他部门甚至外部机构、投资者都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优质的数据为他们决策提供依据。孙令涵所在的基金运营部门最需要平稳的运行，但在2020年初也曾面临过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例如鼠年第一个交易日向后延迟了一天，那是同事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大家紧急远程合作，重新调整日期、计息规则、系统参数等数据。虽然只修改一天的日期，但所有系统的参数都要做相应的改动，资金划付的时间也要做变动，对我们来说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那天部门里所有员工都在通宵加班，最后在极限的时间里完成了所有数据的交付。为了保障基金整体的顺利运行，在那段特殊时期，很多同事都选择留在公司处理工作。那时孙令涵才确定，我们的努力还是能够得到认可的，也是能够向别人分享的。

80年代出生在深圳的孙令涵，在少年时代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一阵阵浪潮。那时深圳处于改革开放的前端，在他的记忆里，整座城市都很开放，很有朝气。他看到的是每个行业都在努力，每个人都在满怀热情地做事情，所有人都相信会改善生活，奔赴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这些印记一直留在他的身体里。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了正在蓬勃发展的金融行业，更切实地感受到不断发展的行业，每天都会有新鲜事物出现，努力提升自己，是会让自己、让家庭变得更好。而现在在金融行业工作多年，他更能理解当年那些长辈们眼中的光芒。不光是为了个人更美好的生活，成就感才是支撑人一直走下去的信念与动力。如今他更相信，努力的意义是为了对得起更多人的托付。就像当年那些长辈们相信，每一份努力都有可能改变国家的命运。面对工作中难以避免的压力和困难，他也一直坚信，每个人都有需要调整方向、修整身心的时刻。可能会有调侃，有停顿，但最终大家都不会停止努力。

时代的烙印也停留在了赵冲身上，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更能平稳地面对市场发展的规律。随着经验积累，他的投资理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比如市场发展之初，他对加杠杆的公司更感兴趣，而后进入到可持续稳态发展过程中，他更愿意投资一些有提升能力的公司。到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制造业精密发展升级的年代，他更看重契合制造业转型理念的公司。每个时代都有关键词，要理解时代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成长的积累，我们对于努力的态度也在不断进阶。正如诺安基金的一支宣传片里，孩子从小相信父亲所说的，努力就像投币，每一次都算数，小心翼翼地填充着自己的储蓄罐。但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成长阵痛，不得不面对挫折的他却认为，努力不一定能做到，努力不一定有结果。直到长大后，他不小心打碎了储蓄罐，才发现父亲同样经历过的挫折。他用自己的经历想告诉儿子，时光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聚焦得失，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

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一定会不负所望。在乡村休息了整整七天，远离了工作的压力，每天望着阳光下的河水碎银般流动，绿色的树叶随风招摇，陈周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也重新审视了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过去总觉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总有更高的业绩，更好的生活等着我去摘取，觉得努力无用。但回头想想，努力还是让我从一个小县城来到了更大的城市，见到了更大的世界，过去走过的路总不算白费。陈周想着自己或许该调整下工作状态，他更喜欢单纯的与数字打交道，或许更专注于研究的工作才是更适合自己的方向。回到北京后，他开始准备简历，期待一个新的开始。尽管前路可能偶有波折，但他相信自己努力的脚步是不会停歇了，因为没有人真正永远停下来，有时候努力本身即是目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遇到一件令人感到焦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控制不住去胡思乱想。心理学上将这种反反复复考虑同一件事情，并且无法从焦虑的情绪当中走出来的情形，称之为思维反刍。我们都不可避免会陷入这种陷阱当中，不同的是，牛人会选择用行动来化解焦虑，而普通人呢，只会在焦虑中无法自拔。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执行力才是你最了不起的才华。雨飞的朋友小黄，思想政治专业研究生，在国企上班，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每天晚上总是嚷着要做出改变，但是始终原地踏步。睡前千头万绪，各种职业规划，醒来还是去上班。没看见他去学习进修，或者去了解喜欢的行业发展状况，只是学会了怨天尤人，吐槽单位和领导。两年过去了，所谓的做出改变还停留在口头上。而我的大学同学小丽，她的行动力值得点赞。她在一个四线城市当公务员三年，工作死气沉沉，一直没有男友，还被父母催婚，人生陷入了低谷。不认命的她在30岁前夕，无视父母的反对，辞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深圳新媒体公司打拼了三年，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文字编辑工作，现在月薪20000，还在公司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只要踏出第一步，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当面临改变时，每个人一开始都会觉得迷茫，不知道该去哪里。但当你倾听内心，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不能再待在这里，要走出去。所谓拖延症，只是逃避行动的借口。开始并完成一件事情，比做好它更重要。作家余华说，中国年轻一辈人里面有很多优秀者，但很少是能执行的人。执行力不光是勇于担当的态度问题，更是能力提升的发展问题。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要去做一件事，一瞬间被点燃，行动就启动了。背后也许有复杂的原因，但是归结下来就两个方面，一是逃避痛苦，二是追逐快乐。相比之下，痛苦的驱动力更强。最常遇到的是未完成事情所带来的痛苦。一件事情如果不完成，就会郁结于心，加重心理负担，即使是拿快递、洗碗这样的小事儿。完成心理学理论认为，没有人可以逃开他心灵中的未完成的事件，刻意逃避，结果会被未完成事件完全控制。如果养成这种拖延逃避的习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将是一种灾难。每天疲于奔命，为了摆脱这种折磨，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行动。或许我们无法立刻把买房、考证等等这些大事儿立刻完成，但是小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着手处理，从而保持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开始行动时，不妨把目标定得容易一些，从微习惯着手，更容易收获快乐。微习惯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积极行为，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去完成它。微习惯太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的负担。它也因此呢，成为了极具优势的习惯养成策略。精益创业是当前互联网的一个很火的办法。有个关键概念是最小化可行产品，指的是可以使用最小资源被最快制作出来的可执行基本功能的能被用户使用的试验产品。 创业者将这个产品发布

出去，然后呢，根据用户的反馈来进行调整。这一过程是构建、测量、学习的循环。人生也是一种创业，我们完全可以用精益创业的方法来打磨自己的产品。我们任何的行动都不可能完美，只能在与环境的互动当中去不断的调整和修补。所以当没有把握的时候，以最佳的资源配比去完成一项实验性的成果，可能是可行的路径。关键在于你要为自我迭代提供足够的空间。比如你在公司实习时写成的系统性报告、读书笔记都是你的初期产品。产品完成后，我们应该交给市场来校验自己的成果，收集别人的反馈来加以完善。克服过度准备的惯性，克服自我防备的心态，克服沉没成本的固执。有了这三点，你就能够持续的进阶。即使是负面反馈又何妨，批评是你砥砺前行的动力，下次修改也就是了。有时事情一多，我们就会变得手忙脚乱，渴望齐头并进，多线程的工作。虽然在一个瞬间人只能有一个注意焦点，但是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可以同时担负不同的工作，这就可以理解为另外一种意义，多任务之间切换的多线程。经过训练，我们可以做到对不同认知类型的工作分层处理，这就是图层工作法。我们处理文字时是一种类型，处理视觉图片又是一种类型，进行数值计算又是一种类型。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内只需要专注于某一层，类似于 PS 画图时的过程，把一幅画分割成为多个图层，各个突破。掌握了图层工作法，我们行动起来就可以四两拨千斤，高效完成事情。乔布斯说，你不可能充满预见性地将生命的点滴串联起来，只有在你回头看时才会发现这些点滴之间的微妙作用。当我们还未成功时，不光要沉淀下来提升认知和能力，还要开启脑中雷达，随时扫描关注前沿动态，领悟牛人经验和优化做事方式。这样你所走的每一步才会在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总和别人谈及自己的理想却从来没有实现的动力，归根到底就是执行力弱的缘故。有句话说得好，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决定人生高度的从来不是你的高谈阔论，而是你说做就做的执行力。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是零。只有行动起来，才可能到达你想要的远方。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有这样一段话，性格写在唇边，幸福露在眼角，站姿看出才华气度，步态可见自我认知，表情里有近来心境，眉宇间是过往岁月，脸虽小意涵大，你的脸往往能够决定你的风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杜兰君的这篇《你的脸就是你的风水》。人们常说，想知道一个瓜的好坏苦甜，要看它的形状和色泽；想知道一匹马的力气大小，是良骑还是奴才，要看他的神态与气息。人也是如此。去过一家早餐店，大家都管老板叫李叔。这家店的生意呢一直都不错，每次路过的时候总能看到店里排着长队，而旁边的早餐店却是冷冷清清。细问其他客人才知道原因，原来李叔家的早餐除了品质好之外，服务态度更受大家喜欢。顾客来买早餐，他总是笑脸相迎，和和气气地向顾客问好，还会默默地记下顾客的喜好，和顾客打成一片。卖早餐需要起早贪黑，一天下来人的精神往往是疲惫不堪，还能保持张笑脸实属难得。对比旁边的早餐店，店员总是板着个脸，好像别人欠他钱似的，谁看了也不愿意走进去，高下立判赢在了微笑上面。俗话说，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微笑则是个人形象的名片。一个人如果脸上眉头紧锁，神情严肃，难免给人一种难以靠近的印象。而面容看起来和善温厚，脸上常住微笑，不仅让自己快乐，也温暖了别人。一张温馨的名片递出去之后，别人会感受到那份真心诚意和平易近人。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为人处事，都更受人们喜欢，人生路自然也就会越走越宽了。会生活的高手从来都是自信满满，心情愉悦，脸上常常挂着一抹暖暖的微笑。人生不过三万天，何人不怀喜与忧。人生在世，谁人没有烦恼忧愁，哪个没经历过挫折与不顺呢？爱笑的人也不是生活上万事皆如意的，而是他们明白击败苦难的永远不会是沮丧，乐观与微笑才是。即便无法掌控命运中的旦夕祸福，至少脸上的微笑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心中充满阳光，哪惧前路黑暗。要抓住一切可以微笑的机会，在苦中也要作乐，做一个开朗的人，做一个温暖的人，做一个向上的人，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古人说，三日不读书，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读书很大程度影响了脸上的气质和个人的谈吐。作家三毛也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为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读书能让一个人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优雅美丽的风骨。听过一些人高谈阔论，一直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我从来不读书，不照样开跑车吗？这部分人尤爱炫富，腰有十文钱必振衣作响，
与人见面必谈自家的车、房，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梁实秋先生说，读书不读书，过的是两种人生，深以为然。爱读书的人不会只从有没有用这样功利且肤浅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人生的美、为人的善以及诗和远方都是他们向往的。当炫富者发出读书无用论时，他们不会做无谓的争辩，因为读书越多就越明白自己的无知，越懂得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去为人处事。曾国藩在家训中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读书不仅能影响容颜气质，也能够改变人生的轨迹。佛家说相由心生，一个人的善恶会由内而外的在脸上展现出来。听过一句话，一颗阴暗的心托不起一张灿烂的脸，正直善良有爱心的人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有亲和力，与之交往如沐春风。而自私狡猾爱算计的人相貌往往不耐看，即使有着姣好的容貌，稍多接触便会发现只是徒有其表，惹人反感。颜值可以美容，但掩盖不了本色，气质可以塑造，但脱离不了本性。心恶则貌丑，心善则貌美。有一段话说得很对，若要优美的嘴唇，就要讲亲切的话；若要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别人的好处；若要优雅的姿态，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止你一个。容貌是先天的，但精神长相却是后天形成的。

生活中总能看到一些公众人物穿着光鲜，有着一副姣好的面容，却违法违纪，处处无视于法律规范、社会公德。做人要表里如一，不能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徒有其表，难成其质，唯有内外兼修才会更美。岁月雕妆容，有书气质佳，修心内自秀，何惧是年华。皮囊再美也抵力不过时光，唯有脸上的笑容、书香的气质，加上善良的内心孕育出的精神长相，才会历经岁月的洗磨而越发的蓬勃与丰盈。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是杜兰君的《你的脸就是你的风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灭，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财本无多老更疏，功名已付此心出，镜湖夜半闻心宴，自己吹灯读汉书。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请上一位老先生，这是当年德云四老当中的一位，邢文昭先生。邢先生是刘宝瑞先生的入室弟子，1961年拜刘先生为师，说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声，后来呢在德云社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0: 节目当中咱们听到的，这是邢先生的一段赞马诗，跟马有关系。
1: 天上星多月不明，河里鱼多水不清，山上花多开不败，世上人多志不同，腰里钱多了易学坏，人吃多了准肚子疼。上场来啊，念的这么几句。刚才呢，咱们这小朋友报节目报错了，也怨我。原来定的呢是官场斗，今儿我忽然呢，我一想呢，咱们今儿换换口味，咱们说说这个，说一段赞马诗。这段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人呐，各有志向，各有不同，是吧？您看，人吃饭，您一顿饭吃两碗炸酱面，非让您吃三碗，您说您肚子疼不疼啊？撑得慌。还就是腰里钱多了易学坏，但不见得全那样，但这也不是个别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有了钱了，是吧，搞起个公益事业赈灾，搞一些个希望工程，哎，起码呢买点什么股票。但有的人他不是，他吃喝嫖赌、吸毒、抽鸦片，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人呐，只要一吸毒，有多少钱别人倒着说穷困潦倒，这是没错的。所以您看啊，各种宗教都把钱说成是万恶之源，各种主义包括马列主义把钱说成是最坏的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主要的，钱不是说不能要，但是怎么利用，用不好它是最坏的东西。可以说是钱是坏的东西，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为钱可以砸命火，为钱可以偷盗，为钱可以杀人。前几天新闻报一个，为了钱把他的爹妈媳妇儿跟孩子全宰了。您说钱是好东西吗？不是。但话说回来了，您哪位没钱能活着都不行。但是怎么对待，怎么利用钱很重要。下面跟您说有这么段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清朝啊，咸丰年间，湖南省长沙有一家姓孟，这孟老头有钱，和家里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骡马成群，有的是钱。就一个问题，什么？没孩子。老两口膝下无儿，哎，您还别说，老了老了，得个大胖儿子，您说老头能不高兴吗？这孟老头呢，怕着孩子活不长，给孩子起个名叫世恒，孟世恒，叫白了都叫孟世恒。您说怎么样吧？这孩子，哼，这老头有这孩子高兴，哎呀，那简直不知道怎么爱了，捧着怕摔了，含着怕化了，是请的是老妈、奶妈、看妈、哄妈四个老妈子伺候着一个孟世恒。把这孟世恒给伺候的，好家伙，八岁了吃饭得让人喂，十岁了睡觉还得让捧，还得让人拍呢，十五了还尿炕呢，十八九了倒是不尿炕了，该打屎腻了。您说说，成一个后天的傻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甭说别的，就连上学都怕他受委屈。所以这孟世恒啊，大了是目不识丁，武不能武霸，就这么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的后天的那个傻子。哎，但是呢，您还别说，再长大点呢，还行了，学会东西了。学会什么了呢？吃喝嫖赌。但是呢，您听明白了，他吃不好瞎吃，喝不好瞎喝，嫖不好瞎嫖，赌不好瞎赌。跟您这么说吧，打赌钱那天开始，他一回都没赢过，就这么大能耐。

再过几年呢，坏了，怎么呢？孟老头老两口子相继谢世，全死了，坏了，这孟日航怎么办呢？他本身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会吃喝嫖赌，这下更坏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一死，那更没人管教他了。所以说，没几年的功夫，一切家产荡然无存，全卖了，连住的房子本宅都点押出去，都抽了大烟了，那怎么办呢？没辙了，这就住在了城根这个小破城隍庙里边，在那儿住着。您想想，那么大家也住那儿去，他烦，他光想好事儿，他不想，都为什么没

皮货铺。到了皮货铺那，趁掌柜的不注意，顺了件皮袄走。这点皮袄好，怎么好呢？大家都知道最贵的筒子，这有叫奢里的奢里筒子，贡缎面春绸里儿，这个皮袄在当时起码得400-500两银子，可他呢10两银子就给当了。那我说怎么就当那么点儿啊？他蒙是行啊，他什么都不懂啊。拿着这10两银子哪儿都没去，就直接奔了赌场了。赌啊，成痞了，不赌不行，有钱就得赌。到了赌场没一会儿的功夫，10两银子就没了。那位说10两银子怎么那么快就没？哎，您想啊，刚才我不跟您说了，他赌钱那天开始，他不一回也没赢过吗？没钱了，走吧，离开了赌场，丧荡游魂，没地儿去，满家得瞎溜达。这是天也黑了，走着走着，忽然看前边他乐了，看见有小黑名挂着红灯，嘿，我上那儿去解解闷儿。哪儿啊？妓院，俗话说叫窑子。到那儿去了，嘿嘿，我呀，我上这儿我解解闷儿去。刚上台阶儿，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嘿嘿嘿嘿嘿，转门转门，这儿没剩的，拿他当要饭的了。孟世航，嘿，妈妈，我是孟世恒。哟哟哟哟哟哟，你还孟世恒呢？你孟世恒，孟世恒，孟世恒。哎，妈妈，我孟世恒，孟世恒。干嘛来了？又哪儿偷了钱跑我这销赃来了啊？妈妈，我没钱，但是呢，我闷得慌，我想到您这儿来呢，找个姐们呢解解闷儿。哟，哦，没钱还想到我这找姑娘解解闷儿啊？行了，不成，哟，妈妈不成，您乐什么呀？您，那干脆这样得了，那我赊着成吗？逛窑子有赊着的吗？少废话啊！告诉你，不成。那要不这样，年轻的漂亮的呢，您呐，得为了挣钱，我呢没钱，咱们好办，您找那岁数大点的，长得难看点的都没关系。妈妈，要不这样的，咱俩凑合凑合得了。哎，不成，您说老鸨子能不急吗？找几个人给他打跑了，打出去了，没地儿去啊，怎么办呢？回家吧。什么叫家呀？就是小破庙。到了门口一看，他不想进去，怎么呢？天也晚了，里边又黑又脏又臭，他烦，一琢磨，得了，我呀，我上城墙上边我过过风去。他也混蛋，要不怎么叫蒙世行呢？你想，在当时那种时候，城墙是军事要塞，上不去，可是他上去了。怎么上去的呢？正赶上看马道的清兵上厕所了，他是溜溜达达、晃晃悠悠、漫不经的、逍遥自在的。哎，他上去了，到了上面一屁股就坐在了一门土炮上。您听着又别扭了吧？哦，看马道的上茅房了，看炮的拉屎去了。不，那么说您就不信了，绝对不可能，哪能全那样，全闹肚子，全是茅房，不可能，是吧？那个看炮的清兵干嘛去了呢？这会儿啊，逍遥自在的、稳稳当当的，在城门楼子里边抽大烟呢。你说清朝好得了吗？他坐在土炮上，烦，哎，得了，抽点烟解解闷儿。拿出了烟盒子、烟袋，装好了烟，完了火石、火镰、火绒，唰啪啪打着了火，抽烟，抽完了烟，这火绒也不怎么那么巧，整扔在炮捻上。那个说又神聊了，就那么巧，哎，不，这回得巧，这回必须得巧，他不巧，下边我就没得说了。就扔在这上面，呼隆一声。

炮响了，就这一声炮响，哎，还告诉你这蒙氏行官运来了，当了官了。那时候怎么回事？哎，他是这么回事，正赶上那年呢，太平军的义军要攻打长沙，要夜袭长沙，正这兵马正在要包围长沙的时候呢，他是炮呼隆一响，太平军呢认为是中了埋伏了，赶紧暂时退了兵了。哎，所以说这蒙氏行一炮击退太平军，谁成？蒙氏行。好，这长沙总兵一听，怎么着？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这还了得？哎呀，这简直这，哎呀，这是英才呀！好，蒙氏行成英才了。所以他一琢磨，嘿，这是我呀，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连夜写本章，写完的本章派人快马送进京城。咸丰拿过了这个折本一看，哎呀，想我官兵为了这太平军啊屡屡败北，从未打过胜仗，今日居然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哎呀，这是高才呀，他又成高才了哟，这真是祖宗的德行，哎呀，我的鸿福啊，老百姓的造化呀，太好了，如此高才，我又不加以重用，那有失天意呀，不行，我必须得用，我不用它，我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百姓，嗯，必须得用，我保证我要用这个人，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是，不，当时下旨封蒙氏行为呢长沙总兵。哎，那个是那长沙总兵呢，因为在他管辖之内出此高才啊，让他升官，调进了北京，封为兵部侍郎，那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您说清朝好得了吗？这倒霉的咸丰不但要封了他为总兵，还御赐一匹是御马，这匹马好，从头到尾一丈二，高八尺，细蹄四蹄簇，大蹄碗，两只耳朵支棱着，两只眼睛跟两盏灯似的，浑身姜黄，一根杂毛没有，就脑门子那有这么大一块白的。这马有谱，马谱有名，这马这叫玉鼎黄标，这种马日走1000，夜走800，这马是宝马，也不怎么八辈子缺了得了，给了蒙氏行了。哼，蒙氏行见这匹马高兴，哎呀，那位说他光高兴了，他会打仗吗？他不会，他想指着他手下有三位副将，他想指着仨人，但是这仨人呢，您可听明白了，跟他一样是一对半蒙氏行，跟他凑一块儿争两对儿。这仨人呢在他手下根本文武都不会，都是托门子当的副将。哎，这仨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会是溜须拍马。嘿，见了这匹马高兴了，哎呀，这正是拍马屁的时候到了。嘿，一个说了，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啊，大帅，您骑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得胜还朝啊！啊，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名垂青史，永垂不朽啊！给蒙氏行说死了，蒙氏行，他不懂啊，他蒙氏行嘛，还挺高兴的，哎呀，好。好，

0: 问你们啊，这马怎么个好法啊？嚯，这个说了，大帅，您这匹马可太好了，这是万岁爷赐的御马宝马，宝马良驹啊，日走一千，夜走八百，这匹马可好啊，这有诗赞之曰啊，哟，怎么着？还约？好，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人上马身，水盆扔银针，马跑四百里，银针尚未沉。您听多快，马跑到四百里去，水盆里扔根针，针还没趁底儿呢，多快。好好，太好了，太好。他一听挺高兴，那个一听怎么着，他给蒙世航说乐了，我也得有一首诗啊。大帅，我也有一首诗。哟，怎么着，你也想约一约？哦，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帅上安桥，火盆扔鹅毛，马跑八百里，鹅毛尚未焦啊，多快啊。这个有那么句话，什么呢？叫了毛之矣。说这人太容易，跟火盆扔个毛似的，刺啦，连灰都没了。什么鸡毛、鹅毛、鸭毛，火盆里扔，连灰都没，刺啦没了。你想，这马跑出八百里地去，别说着了，连毛还没焦呢。你说多快？嗯，好，好，好，好，好，行，你们俩下边去领赏。这俩人领赏去，那位着了急了。你想啊，在拍马屁上谁也不含糊呀，不能落后啊。那来领赏去了，我连诗都没答上来，那哪行啊？一着急，放个屁，等一屁。你别瞧这蒙世航什么都不懂，蒙世航但是还想耍耍官威。嘟，大胆，在公堂之上放屁，嗯，有失官体，你不会憋着点吗？你看我还憋着一个呢。嗨，大伙儿说，心里说，你说这干嘛呀？来呀，打八十大板啊！这魏听怎么着？打八十板，我屁股还不烂了吧？赶紧说，大帅，大帅，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俩都做了两首诗夸着马，末将我呢也有一首赞马诗，我正想说呢，管过了上面要说话了，没管住，下边跑了气儿了。哦，这么一说，你也有一首赞马诗，也要约一约，对吗？是，我也想约，我还告诉你，约好了咱们没事儿，要约不好我可打你八百大板啊。这位一听怎么打八百板子，那我还不成了包子馅儿啊。大帅，您听了，好，您好好约一约啊，我听听。
1: 是，
0: 大帅，大帅上坐骑，末将放个屁，马跑一万五，我肛门还没闭，太快了这个。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邢文昭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赞马诗》。这个包袱呢，是原生态的味道比较浓一些，但是这个讽刺是非常的到位。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这是一位老先生的作品。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上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这是李菁的徒弟，叫郭天义。这位年长的捧哏，这是北京享有曲艺杂家之称的崔琦先生。相声当中，郭天义也是拿这个曲艺杂家来砸挂。 虽然说呢是一段传统作品，版本很多，各位一定听过不少遍，但是既见功夫又有新意，还是值得一听。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共同欣赏。

0: 掌。
1: 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要掌声。
1: 朋友们不要误会，这可不是跟您各位要掌声。您这个掌声啊，说明一个问题。
2: 说明
1: 鼓励我们。
2: 那倒是。
1: 尤其啊，是这个掌声献给刚才二位的。
2: 哎。
1: 刘星、李善鹏啊。
2: 哎。
1: 学唱的多好啊。
2: 好。
1: 有腔有韵呢、啊。
2: 嗯。
1: 站我这边这叫刘星。
2: 刘星。
1: 刘星啊。
2: 啊。
1: 他爸爸是夏东海。
2: 嗨。没关系
1: 啊，
2: 别胡联系。
1: 不挨着吗？
2: 不挨着。
1: 确实表演的不错、
2: 哎、
1: 老来的朋友们知道，
2: 是
1: 我跟刘星啊，我们哥俩是一场搭档。
2: 对，
1: 今天呢来个特殊的
2: 啊，
1: 因为什么呀，为了纪念我们这个新大都啊，星夜相声会馆新大都实力专场在这儿一周年，这么一个系列活动。
2: 对，
1: 所以呢给朋友们换点新样的。
2: 嗯，
1: 今天呢跟我身边这位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2: 嗨，
1: 我们星夜相声会馆的金牌主持、
2: 啊、
1: 著名的曲艺杂家崔琦阿姨。
2: 哎，没没，
1: 跟崔阿姨呢、
2: 哎、
1: 一起合作的、
2: 哎、
1: 我心里啊、
2: 哎、
1: 特别的激动。
2: 哎姑娘，
1: 姑娘
2: 谁阿姨呀、啊、您先把这身份性别弄清楚。
1: 看错了，看错了。
2: 哎，
1: 不是阿姨。
2: 哎，
1: 姥姥
2: 啊，还阿姨得了，阿姨倒占年轻啊。
1: 不是，就是您呢、啊、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曲艺杂家
2: 啊。有那么叫的。
1: 各位
2: 啊，
1: 杂家
2: 啊，
1: 杂家刘瑾，杂家李莲英，您是杂家崔琦。下回您这么报幕，杂家崔琦。
2: 哎哎哎，我跟他们不一样
1: 啊，
2: 我这杂家跟他们不一样。
1: 您是
2: 全身，咱是纯爷们儿。哎，怎么上来，这来点盛行的好
1: 不
2: 好？不
1: 是，我跟您在一起啊心里非常的激动。
2: 哎，没必要，
1: 这是我的前辈。
2: 哎，
1: 所以呢这场我们哥俩给您表演呢、
2: 啊、
1: 作为
2: 哎别别别别等会儿。
1: 哎
2: 越来越不像话，哥俩呀
1: 啊，那
2: 爷儿俩
1: 什么
2: 爷儿俩，
1: 我有这么老吗？
2: 去，怎么个爷儿俩呀？
1: 是，
2: 我是长辈，你是晚辈。
1: 我激动了，我都语无伦次了、
2: 哎、
1: 这是我师爷辈分的人物、
2: 哎、那倒是
1: 崔琦了。哎、
2: 啊、
1: 我见着您，我怎么说呢
2: 啊，
1: 就是我见着您之后我胃里现在都有点反酸，我恨不得哎就把热乎乎的全啐您脸上。
2: 好嘛、我是干水桶。
1: 不要这么美化自己。
2: 没听说过
1: 啊，
2: 怎么语无伦次、啊、
1: 不是，就跟您激动
2: 啊。不要激动，
1: 因为什么呀、
2: 嗯、
1: 人家是艺术家，
2: 谈不到
1: 相声名家曲艺杂家、
2: 啊、
1: 您看人家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2: 对，
1: 人崔老师都不会、
2: 嗯、对啊，行了，那还杂家呢，
1: 那问谁呢，
2: 都会点，
1: 都会一点。
2: 哎，对了，
1: 那我问一问您吧
2: 啊，
1: 都说这个说学逗唱，说学逗唱，
2: 嗯，
1: 这个唱是唱什么呀？
2: 哎，最讲究太平歌词、数来宝。
1: 您稍等，
2: 这都是我们。
1: 稍等一会儿，我刚才没太听清
2: 啊。
1: 我是小辈子啊。
2: 是是是。
1: 我问你，您刚才说这个数来表、数来宝，
2: 您先把这舌头捋直了。
1: 数什么？
2: 数来宝。
1: 数来宝。
2: 哎，
1: 您还会呢？
2: 还会呢。这个我是不是门里出身？哎，我正宫就数来宝。我的老师大伙也知道，快板大王啊，相声名家高凤山，那是我的老恩师。
1: 嘿，您瞧瞧。
2: 哎，
1: 您瞧，高先生是您的恩师。
2: 哎老师，
1: 那您未见得会啊。
2: 啊，那怎么呢？
1: 不，有可不是啊，有个好师傅，有个名家，有个艺术家，他徒弟就都会，您就未准。
2: 那是他们
1: 啊，
2: 从小我就学的这个。哎，
1: 真的假的？
2: 这还有假的？
1: 这数来宝这词语各位有可能有些耳生、
2: 啊、
1: 我需要解释一下
2: 啊。
1: 这个数来宝这是解放前的词语，
2: 是
1: 解放后又有两个名词，
2: 叫
1: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2: 对，
1: 当然快板书分为三大派。
2: 哪三大派？
1: 王高李。
2: 哎，
1: 王力宏、李连杰。高了高。
2: 不，哎，
1: 咱就说高了天。
2: 少爷您等会儿吧，满嘴胡天，你是让你少吃，你不听话。
1: 不是，我都
2: 高王李啊。高是高凤山，我的老师。
1: 高凤山。
2: 李是李润杰，王是王凤山。
1: 啊、
2: 哎，那二位都在天津，现在老三位都深归纳市，
1: 都不属于北京市管了。
2: 啊、不
1: 是不是，属于别的城市管。
2: 啊、没
1: 深归纳市吗？
2: 不，
1: 有这句词语。
2: 深归纳市没了，走了。 哎，
1: 瞧，哎呦，那您这、啊、真行假行这鼠来宝？
2: 别开玩笑，你行吗？
1: 我啊
2: 啊，
1: 行妈呀
2: 啊！
1: 您把妈字去了，
2: 那是
1: 就是成
2: 啊！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2: 问你行妈，把妈字去掉就是成，像话吗？您还语言艺术呢？
1: 你也学过，
2: 哎，
1: 也学过，
2: 哎，你也会？
1: 我倒是会
2: 啊。那
1: 那我怎么着？
2: 今儿个咱们爷俩很难得啊，我们二位到一块儿很不容易。
1: 哎，头一次。
2: 哎，今儿各位来着了，咱们合作一出。
1: 鼠来宝，
2: 哎，
1: 鼠来宝又叫间接唱的。
2: 对，
1: 您会唱吗？
2: 会唱
1: 吗？能行不行？
2: 哎，
1: 啊，
2: 鼠来宝讲究三快，知道吗？
1: 这太知道了
2: 啊！
1: 眼快、心快、嘴快呀、
2: 啊！
1: 眼睛看见了，心里编出来，嘴就唱出来了呀！
2: 这你成啊？
1: 没问题呀、啊！
2: 哎，这回咱们这来回啊，串大街、走小巷，哎，串一下，这个唱一唱360行的买卖铺。
1: 那我可有个要求
2: 啊，
1: 按过去的来嘛、
2: 啊、
1: 那您这买卖可得一家挨一家的开，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唱。
2: 一家挨一家啊？
1: 是的话，
2: 一份挨一份，
1: 没问题，
2: 没问题、啊、
1: 我把祖师爷都能给他唱出来。
2: 好啊，
1: 而且我还知道，
2: 嗯，
1: 这个快板快板书鼠来宝这个伴奏的要气。
2: 要气啊？
1: 啊，
2: 脚气。
1: 脚气干嘛？
2: 那叫乐器
1: 啊。乐器，
2: 哎，
1: 这不也有吗？
2: 啊，
1: 这个乐器我还知道。
2: 这你行啊？
1: 我太行了，这么我给你打一过门、
2: 哦、
1: 您瞧瞧。
2: 哎，我看看、哦、
1: 您瞧、
2: 哎、
1: 我不太会，您多批评、
2: 哦、
1: 好
2: 好、哦、打
1: 老前辈多批评、
2: 哎

0: 照相。来，
1: 还真要给照的，不错不错。
0: 照完了吗？照，
1: 来
0: 照相照相。
1: 什么意思啊？
0: 不照相的吗？
1: 还行。
0: 行不行？
1: 你们家是要饭的。
0: 嗯，什么叫要饭呢？
1: 哎，鼠来宝啊，过去就是沿街乞讨。
0: 告诉您，记住了
1: 啊，
0: 鼠来宝的不要饭，
1: 不要饭，
0: 要钱，
1: 那更厉害。你行啊？
0: 没问题啊，
1: 咱们二位合作，
0: 合作一回，
1: 串大街走小巷。哎，我要说这有一个什么买卖铺，
0: 我就唱什么买卖铺，
1: 我不定说什么，
0: 我是那我都能唱啊，
1: 跟
0: 只要您说得出来的就能唱上，
1: 就这意思、啊，
0: 没问题啊。
1: 咱们先合作一把，先打打这个。
0: 这个板儿，
1: 这个乐器，你讲话。
0: 对，这个乐器，
1: 咱们得打齐了、啊。
0: 能打吗？
1: 没问题、
0: 啊。来一回啊，
1: 试试啊。哎，
0: 爷们儿，爷们儿，撂下，撂撂撂撂撂撂。提前过年下饺子来了，您看了吗？什么噼里扑噜的？您这还会还高家弟子呢？
1: 你跟不上。这老先生这一身能耐，你跟不上。
0: 还我跟不上、啊？
1: 你再来一回，你还不行？
0: 再来。哎，
1: 你看看，
0: 快！您这装修来了是怎么着？什么呀？这早知道我不跟您合作了。
1: 我跟那高木山、王学义合作好着呢，怎么到你这儿怎么这样
0: 啊？那可说呢。
1: 啊，
0: 我看您是打不起了。
1: 打不起。
0: 这板您是打不起了。
1: 你看我还得救救他。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0: 打齐了。
1: 啊，
0: 打齐了，我是茄子。
1: 是这话。
0: 是这话，来呀、啊。

0: 菜您怎么打齐了呀？
1: 我最爱吃烧茄子了，我跟你说。
0: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咱们得练练。
0: 那没问题。
1: 哎，那头一次合作吗？
0: 您跟我唱，您跟我唱，哎、我打板就上啊。哎，这个猪板打。
1: 哎、不，
0: 怎么了？
1: 你跟着我，我带着你，你年轻，你没见过，走这铺眼你不知道卖什么的。
0: 啊，您还带？您是捧哏的？
1: 那不管那个，你跟着我。啊，
0: 那我得跟着您。
1: 哎，三分逗，七分捧，你跟着我。
0: 那行，我跟着您，跟着您。
1: 哎，
0: 那一会儿我唱完这八家，是不是？哎，您得跟着我了。
1: 转回头来，我再跟你唱这边八家。
0: 是这话，
1: 一对八家吗？
0: 那没问题，没问题，错不了。
1: 好好好，
0: 错不了。艺术家嘛，
1: 我可不定。

0: 出什么买卖来？
1: 没问题
0: 啊，有准备啊，
1: 来吧。
0: 这个打竹板啊，我是这个进街来，我走一走啊，用目观呐、啊，仔细看那边有一个
1: 啊，
0: 这个大铁铺。
1: 您撂下吧。
0: 怎么了？
1: 直接您撂下吧。
0: 怎么了？
1: 您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呀？
0: 怎么说话呢？
1: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唱鼠来宝，没辙没韵，没板没眼，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0: 你那个死规矩儿，那不行。
1: 死规矩儿，
0: 我们这灵活掌握。
1: 灵活。
0: 哎，你那好唱。
1: 好
0: 哎，你那一字一板那多好唱啊！
1: 对，都这样啊。
0: 我们这散板、自由板。这一般人你没到一定的功力，你唱不了这样。
1: 不是，您这十三道大折哪个折也不是、啊。
0: 哎，这叫插花折呀，一道折那好唱。
1: 什么您呢？
0: 插花折。
1: 哦。
0: 若干道折给它插在一块儿。
1: 十三道大折外跨两道小折、
0: 哎，
1: 您这又出来一个插花折。
0: 你还没学到这步呢。
1: 我还得学学。
0: 哎，
1: 那行吧，那您唱吧，您唱吧，
0: 听这个啊，
1: 插花折哈。啊、
0: 这个鼠来宝啊，往大街上转呢、啊，那边有一个
1: 不，您等，您等，
2: 点儿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站在记忆的经纬线上回望，那场180度的转身在岁月里泛起涟漪。我们曾是赤道与极地相拥的奇迹，却在某个黄昏被季风割裂成两片大陆。融化的雪水流淌成北纬60度的眼泪，折射出曾经互为倒影的晨昏线。时光的棱镜将誓言分解成光谱，原来永恒不过是光线偏折的瞬间。当潮汐退去时，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仍回响着副热带高压般窒息的温柔，而候鸟早已带着未寄出的信笺飞向另一个半球的春天。此刻月光在子午线上碎成钻石，照见平行时空里永不交错的背影。

当宇宙间微光映出你的眼睛时，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成银河的碎屑，飘散在琴键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提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光下，在林间过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很喜欢一句歌词，时间会替我证明，爱你不是即兴剧，像一束暖光穿透岁月的皱褶，爱起初如沸腾的糖浆，炽热到模糊了彼此的形状，却在岁月烘焙中凝固成透亮的琥珀，包裹着共同走过的四季晨昏。那些被平淡稀释的誓言，在年轮里竟沉淀出更深的纹路，屋檐下积累的默契眼神，比烟火更懂得如何照亮黑夜。原来真心不需刻凿碑文，它早已化作呼吸般的习惯，在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让皱纹都闪烁起温柔的光泽。我能

蝉鸣穿透燥热空气的瞬间，记忆总被染成柠檬汽水般的透明色。那年树影摇晃的午后，你踩着碎光哼歌走来，发梢沾着海盐味的微风，像歌词里搁浅的鲸鱼等待潮汐。我们曾以为晒红的脸颊与冰镇西瓜就是永恒，却忘了夏天是风未写完的情书，墨迹在雨里晕成遗憾。如今空调外机轰鸣着循环往复的四季，而那个关于海浪与单车铃的夏天，早已封存在融化的彩虹冰棒里。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城市霓虹在酒杯里摇晃成星光，当指尖的风代替了海誓山盟，我们终于学会放下攥紧的执念，任心事像飘摇的烛火般忽明忽暗。那些未说破的默契，不必追赶的节奏，原来比精心计算的未来更动人。时光在钢琴键上流淌成河，而我们在漩涡中央跳着即兴的舞步，任凭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缝进同一片夜色。原来浪漫本就是命运随手洒落的星辰。

在无尽轮回的时光皱褶里，想见你三个字被刻成穿透时空的咒语。当科技能虚拟拥抱，记忆可云端备份，可那些错肩而过的命运齿轮仍在潮湿的夜里绣成不敢触碰的遗迹。我们终究是握不住流沙的拾荒者，却总在平行时空的残影里固执地收集星辰般散落的相遇瞬间。等某天所有量子坍塌，让那句我愿意在时光尽头震耳欲聋。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当思念如风般漫卷，连呼吸都染上潮汐的韵律，当春日的花瓣落在掌心，成了未完的诗句，深秋的落叶铺成通往时光的暗码，云层裹挟未寄的信在天空漂泊，雨滴敲打窗旧时，每一道光影都是你名字的碎片，岁月在等待中长出藤蔓，缠绕着心脏每一次跳动的缝隙，原来最锋利的痛楚是温柔堆叠的茧，我们被困在时光皱褶里，既渴望被风吹散，又害怕连痛觉都成为奢侈的凭证。或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晚，风会捎来你的消息，而我已学会在寂静中与回忆温柔对峙。如果

风甜心的旋律是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霓虹光谱里摇晃着两颗渴求浪漫的心，那些闪烁的电子音符像午夜街头的露水，既折射的斑斓，又藏着转瞬即逝的脆弱。当合成器浪潮漫过钢筋森林，我们都在寻找能接住心跳的怀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裂缝里，用体温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歌词里循环的甜心，不是幼稚情话，而是被霓虹浸泡的灵魂，在虚妄中打捞真实的锚点，让每个午夜游荡者都成为发光的情书。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霓虹甜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

0: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 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您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7: 好。
15: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8: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9: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20: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
17: 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

0: 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2: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2: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6: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7: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6: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晓翔：
8: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6: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9: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 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2: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1: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3: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1: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4: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
1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6: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

0: 和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暗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2: 接下来扫描一。

0: 1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2: 接下来扫描一

0: 事，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0: 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

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

0: 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的7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滨州志愿力量聚基层，暖心服务惠民生；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太峪镇深耕文明建设沃土，擦亮全国文明镇金字招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知味与有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全面理解和执行党的纪律，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创造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业绩。这深刻启示我们，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既要知味又要有为，只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常怀敬畏之心，常具法纪之威，才能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敢为上为，奋发有为。对于党员干部而言，知味意味着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具体体现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心里有了这个位子，才能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

0: 相反，如果把纪律规矩当作可松可紧的橡皮筋，纪律意识淡漠，规矩底线失守，很多问题就会滋生蔓延。知位的目的不是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是使人暮气沉沉、浑浑噩噩，而是要心存戒惧、守牢底线，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宁可不干事、千万别出事等庸俗哲学。凡此种种，实际上是以有为之名替代不为之实。表面看是包袱太重、干劲不够，说到底还是敬畏之心缺失、党性纯度不足。有为意味着能行动、敢担当、有作为，具体表现为知则于心、担则于身、履则于行，既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能干、会干、善于干，主动靠前，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来不得半点虚浮。党员干部能不能有所作为，考验的是觉悟、本领和韧劲。口号喊得震天响，材料写得再漂亮，不付诸实践都无济于事。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出现以政绩为由乱作为，以稳定为由不作为，以怕问责为由不敢为，以困难为由不善为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政绩观出了问题。政绩观牵引发展观，发展观体现政绩观。党员干部只有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鲜明价值导向，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才能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知位是有为的前提条件，有为是知位的最终目的。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开创工作新局面，非知位无以立，非有为无以成，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抓实见效的行动派实干家，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通讯员袁森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聚焦民生服务，通过完善制度机制，线上精准对接，线下阵地延伸，深耕基层治理，持续推动志愿服务力量下沉基层，贴近群众，融入治理，让志愿服务更加常态化、便民化、精准化，确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坚持制度先行，夯实志愿服务长效根基，为推动志愿服务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滨州市出台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若干措施，细化部署30项重点工作任务，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理顺工作推进机制，通过系统整合社会公益力量，补齐基层服务薄弱短板，有效破解以往志愿服务零散化、碎片化、阶段性问题，将分散的志愿力量凝聚为治理合力，让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精准惠及民生福祉，依托智慧赋能，实现志愿服务供需精准匹配，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协同平台，滨州市实现志愿者注册、活动发布、时长登记一站式办理，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义务植树、节日慰问、健康跑等暖心志愿活动，同时聚焦群众实际困难，扎实推进七彩假期公益服务活动，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等子女假期无人看护的难题，深耕线下阵地，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滨州市不断建强志愿队伍，延伸服务触角，依托志愿服务联合会，为重大活动、文旅宣传、公益活动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深耕社区基层，充分发挥退休老干部、引领志愿者、经验足、热心公益的优势， 在社区搭建便民志愿服务站点，让志愿服务从线上云端走下线下实地，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的便民服务。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近年来，太榆镇紧扣全国文明镇建设标准，深耕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路径，聚焦人居环境提升、移风易俗塑形、文明实践赋能、基层治理提质、民生实事惠民等重点工作，持续巩固深化全国文明镇建设成果，绘就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人居环境是乡村文明的底色，太榆镇以千万工程为契机，常态化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攻坚治理三堆六乱、残垣断壁、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全镇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实施环境提质工程，完成农村改测5508户，铺设污水管网26公里，打造梅丽庭院650户，镇村颜值品质持续提升，败家河村获评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景村获评市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四家庄村获评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太榆镇四家庄村村民程凤琴：
1: 这几年村里变化太大了，路修平了，环境卫生也打扫得很干净，旱菜变成了细菜，房前屋后再没有脏乱差的现象，村里风气也好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日子越过越舒心。
0: 以乡风文明赋能乡村善治，全镇13个村落实一约四会制度，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常态化评选好媳妇儿、好公婆、最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等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涵盖淳朴乡风，发挥吴老说事议事作用，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全年开展各类惠民活动91场次，惠及群众2200余人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太榆镇构建党组织加网格加农户治理体系，配备51名专职网格员，实现镇村全域治理全覆盖，信访事项化解率100%，荣获全省信访4无项镇、市级信访工作先进集体、集体3等功等荣誉。同时，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特色产业资源，建成2000亩特色种植基地，升级滨州驿文旅项目，完善乡村路网，落地39个民生基建项目，创新推出爱心助餐、便民代办、电商助农等惠民服务，把文明创建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太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鹏博：
2: 荣获全国文明乡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基层日常，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升人居环境治理，丰富文明实践活动，深化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持续擦亮金字招牌，治理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道路交通事故屡有发生，不少群众遭遇车祸受伤后，面对肇事方全责却拒不足额赔付的问题，往往不知如何依法维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结合真实司法案例，梳理交通事故维权核心要点，普及法定赔偿标准与纠纷解决办法，教大家依法依规维权，全力守护自身合法权益。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王随洲：
3: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滨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王随洲，今天结合真实案例，拆解交通事故维权关键要点与处理办法。原告步行途中遭遇被告驾驶机动车相碰撞， 造成原

0: 高人身受损。事故经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时，认定被告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原告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事故发生后，被告仅垫付了少量的医疗费，剩余的赔偿款项拒不赔付。协商无果后，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各项事故赔偿费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支援或是不支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持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复制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同时，第1213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补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伤健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伤健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组织调解，保险公司及肇事被告按照法定标准一次性的赔付原告全部合理损失。本案提醒所有交通参与人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警，留存交通事故认定时责任划分是索赔的关键依据；第二，妥善保管就医票据、误工证明、检查报告单等全部凭证、固定损失证明；第三，协商处理受阻，不要私下扯皮，通过诉讼、调解等法律途径依法索要赔偿。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这个暑假，一个新词在部分家长中流行起来，预制娃。所谓预制，就是让孩子在假期里提前把下个学期的重难点习题学透练熟，在家完成一整套知识预制，开学后由老师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考试检验谁家预制的更好。这样一来，家庭好像成了中央厨房，而学校则成了二次加工的微波炉。预制的本质是学业焦虑之下的抢跑，暑假本应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拓宽视野、滋养心性的一段休闲时光，但现实中，假期却被有些家长当作了第三学期。同时，这种个体层面的抢跑还可能引发连锁的跟风竞速，形成典型的剧场效应。剧场之内，一旦前排有观众站起来而未及时受到制止，后排的观众也只能被迫起身。当身边不少熟人的孩子纷纷开启假期预制模式，原本心态平和的一些家长也难免陷入焦虑，生怕自家孩子止步不前，落后于人，最终不得不跟风加码，被动内卷。此外，有的学校违背

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展超前超纲教学，也裹挟大量家长不断给孩子增加学习负担。不少预制娃看似抢跑似的提前接触了众多知识点，但贪多嚼不烂，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可能只停留在浅层记忆层面，并未吃透背后的逻辑内核与底层原理。不仅如此，超前预制学习还可能透支孩子的学习兴趣与探索欲望，让他们在课堂的正式学习中对所学知识缺乏新鲜感、好奇心。长此以往，孩子可能会养成浅尝辄止的学习习惯，丧失主动思考、深度探究的能力。这种学习品质的损耗远比一时的成绩落后更可怕。与此同时，预制刷题、超前学习还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与精神压力。家长之间常态化的成绩攀比、进度比拼，可能让孩子深陷害怕落后的焦虑之中。心理学中有一个超限效应，即当外界刺激超过个体心理承受的阈值时，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会引发对方抵触、反感、不耐烦等负面心理反应。至于加工阈值娃的场景中，过早、过满、超负荷的学习很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疲惫、麻木与抵触情绪。说到底，盲目叠加学习任务、超前灌输知识是一种违背孩子学习和成长节奏的拔苗助长。真正的成长应是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沉淀，而非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速成。过度预制、盲目抢跑不仅难以助力孩子长远发展，反而可能透支孩子的成长潜力，压制孩子的天性与创造力，危害孩子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知识获取的门槛越来越低，依靠刷题、死记硬背、超前学习等建立的优势越来越难以维系。社会对人才能力结构的关注更聚焦于独立思考、创新思维、解决现实问题、提出新问题等能力。面对学习方式、教育模式的重构，加工阈值娃的教育方式不仅难以培养这些素养，反而可能会吞噬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生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教育方式越来越显得脱离时代发展趋势。打破跟风加工阈值娃的囚徒困境，要求家长群体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不断提升教育观念，尊重儿童成长客观规律，主动放缓教育节奏，为孩子保留自由成长、自主探索的空间，将重心投向孩子的身心健康与综合能力培养，而非追逐短期成绩。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家长的焦虑并非全然源于个体认知，而是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因此，不宜简单苛责部分家长的教育选择，更重要的是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培育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从根源上疏解社会的教育焦虑。比如，学校层面应严守规范办学底线，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标准，坚决整治超前教学、超纲授课等乱象，疏解家长被迫内卷的现实压力。于社会而言，则要着力破除单一的人才评价标尺，淡化唯文凭、唯学历的用人导向，营造尊重个体差异、重视各类人才的良好氛围。预制菜经过流水线的标准化加工，失去的是锅气与鲜活感，而被流水线式教育加工出来的预制娃，失去的则可能是本该有的鲜活生命力、蓬勃好奇心与丰富可能性。教育不应是一场急于求成的竞速赛，而应是一场静待花开的成长之旅。少一些功利预制，多一些自由滋养，有助于孩子守住好奇心，保有探索欲，在从容成长中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

0: 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18.5%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或咸味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8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20%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9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10%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

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四川的青城山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唐朝诗人杜甫曾经这样赞扬他：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池，为爱仗人

山，丹梯尽幽意。还有的诗人用丈人慈禧佳气浓，绿云拟住最高峰，来抒发自己对青城山的爱慕之情。著名的画家张大千更是在青城山居住了好几年，美丽的青城景色给了张大千极大的慰藉，极大的启发和极大的灵感。青城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揽入了张大千的心中，化为了他的思想、感情、艺术创作和艺术生命的一部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阿依黛身临其境地感受青城山水。到达青城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凝视着集万千锦绣于一身的悠悠青城山，顿悟为什么巴蜀山水是众多文人笔端的源泉。传说中的幽，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是很难感受到其间魅力的。那份清新，那份安宁，全都是因了这青城山中的绿。踏在登山的石阶上，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大自然馈赠于我的新鲜空气，就感受到自己的心仿佛渐渐张开了翅膀，飞跃到山的那一端去。走在这绿荫如碧、山道盘旋的青城山中，如同走进了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的山水画中。那时候，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自称为青城客的四川籍国画大师张大千，一直被困居在北京。

山秀水的激发下，灵感源源不断，创作出了1000多幅珍贵的作品。从此，大师的山水画中再也无法离开青城山的绿。而在青城山的这段创作经历，也成为张大千诗自然的一个顶点。故乡的这片浓郁的绿，成为大师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深情。直至晚年，远在巴西的张大千还精心绘制出巨幅的青城山全图，供自己以及家人握有。他时常对着画感叹道：“看山还是故乡青，如今能画不能归，生平梦结青城宅。”青城山已经成为大师终身魂牵梦萦的地方。山门的一侧便是始建于唐代、重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福宫。这座宫殿建筑在峭壁之下，气度非凡。殿内共有太上老君、杜光庭等神像，文物遗迹非常多。宫殿前面古木苍翠，四周五峰环列，气势宏伟。这也是张大千先生当年上山的第一站。只是如今殿内香火依然袅绕，故人却再难觅踪影。时间便是造物主，他在缔造每一个今天的同时，必定会带走昨天，而昨天的昨天乃至更遥远的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都只能是变成一种想念和故事。幸而有张大千先生的笔，为我们留住了许多美好的影像，可以让后人顺着他画里的山水寻觅大师当年的足迹。青城山此时的游人特别少，或许是因为错开了旅行团待客进山的高峰期。山道边的亭子里坐满的是等待抬客人上山的轿夫，而不是游客。他们每人身穿一件小马甲，或三五成群地打着扑克，或无聊地数着地上的蚂蚁。冷不丁我的身后就冒出一位轿夫来，非拉着我坐他的轿子。我摆摆手说不要，可他并不灰心，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游说。可是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上山，总觉得坐上去像个胡汉山。你知道张大千吗？我开始和他聊天，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大师的传说。他愣了愣，随即回答道：“晓得，就是那个长胡的老汉噻，画的画好值钱哟。”我内心不禁一动，正想进一步挖掘出点名堂，却不料他飞速地朝山下奔去。原来我的身后又来了几位上山的游客。嘿，这个人啊，整个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做派啊。到了清光绪年间建造的天然图画房时，迎面走来几个穿着阿拉伯长袍的男人，头上还戴着阿里巴巴那样用布缠成的帽子，看上去像是电影中古老的波斯国商人，颇具气势。他们怎么也会来到这道教的名山呢？正当我用充满疑惑的目光暗自打量他们时，他们却朝山的一侧转去，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他们带队的导游在不远处安静地冲我微笑。那是一个高鼻凹眼的维族女人，看上去很亲切。为了抓紧时间，我几乎是一路奔跑着上的山，体力自然消耗得十分迅速，不一会儿就感到口干舌燥的难受。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要走好长一段距离才能偶遇一两个下山或上山的道士或道姑。偌大一座青城山，此刻除了能听见细微的虫鸣声，再就是我的心跳声了。我有些为这样的寂然感到了害怕，于是赶紧又加快了步伐朝天师洞行进。天师洞是古长道观浑元顶的一个天然洞窟，相传是张陵天师修炼的地方，是青城山的主庙，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又叫延庆观，唐代以后称为道观，